日月星耀，昼夜之象，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

愿生其苦，闻圣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

众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横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
善根

相许，无却简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30。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

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欲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
智愿

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

结实，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
世间

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

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
不幸生死。

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故土，皆积德众善，
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定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

0: 世间，乃至泥里溪谷幽冥之处，悉达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鼻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 无等之，为得广大不思议之，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语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

不计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知，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0。

之流。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般若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

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是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一零三三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倒数一下，倒数第三行。积德往矣，无量寿所。这是这一段后半段的第一句啊，文经听法，家乡书里头说。积德者不可思议，意思就是他立刻就得到了，不需要再经过多少时间，像前面讲的经过500岁100岁200岁不需要，他立刻就能得到啊。念老的注解是：为才出莲台，立即见佛闻法，不再经历时刻也。只要花开就见佛，见佛就如同九品往生的人一样啊，见佛闻法悟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什么意思？真正明白了，觉悟，不再有疑惑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在经上出万法，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法忍。我们今天看到一切法有生有灭，生灭的频率太高了，太快了，我们见不到它的真相。这是事实。如果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真相，不生不灭，
这个人就成佛了，也可以这么说法，明心见性。见性什么意思？见性就是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一切法的自性，是一切法的本性。见性就是见到这一个事实真相，永远不再迷惑了。舍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还会有没有发生一念不觉？答案是它永远不会发生了。这一条路它已经走出来了，走出来对于这条路认识得很清楚，不再迷惑，不会再走这一条老路。又何况这条老路根本就没有存在，不是真的存在，全是假的。我们再接着看，往下看。久久业当开解欢喜，该以其人生前智慧不明，至今复受，今虽亲见弥陀二灵佛训，但心垢未除，情见犹存，故事多闻熏习。增长智慧，实能心结佛语，古人久久业当开解欢喜。

这个地方要解释的就是这是祖师的注解，有这么两句话，故须多闻熏习，增长智慧。这个是听佛讲经，是不是我们现在也要多闻呢？行，现在多闻是长智慧，不是开智慧。啊，长跟开有什么不同？开是开悟，智慧现前，

自性里面本有无量智慧，你会发现的。啊，增长呢，这是读经多，文法多，啊，多闻，这是属于没开悟之前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都要这样做呢？不行，看你是什么根性。所以众生有八万四千不同的根性，八万四千不是一个定数啊，是佛说多，说少一门深入，说多八万四千法门，或者说无量法门，都是形容法门多啊。为什么多？没有一定的法门，所以无有定法，佛所说，佛怎么说法？趁机说法，你是什么样的机缘，给你说什么法，我们自己不知道，佛知道，佛一看就清楚了。啊，过去曾经学习很多经教，对经教特别爱好。他要是遇到佛了，佛就给他讲经说法啊。为什么？他有这个习性，他生欢喜心，慢慢从当中悟入啊。那么有一类，比如说念佛的人，生生世世没有缘分听经闻法，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地球上是科学技术发达，交通便利，闻法容易。古时候闻法可不容易，距离100里，要从早到晚，天黑，天刚亮起来走路，到天黑，100里，1000里，要讲10天了，走10天了，真难呐！啊，那么1000里。以上的很难，聚会很难见面啊。我们今天看到地球，明白了大地是个星球，在太空当中也不停地在运转，那面积概率小的，从中国到印度，走路大概要走10000里，要走2-3年才能走到啊。啊，古时候交通最便利的是骑马，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现在一万多里，飞机

十个小时就到了。现在的速度大概是一个小时一千里，十个小时也有一万里。不容易，我们地球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可思议，我们见不到。为什么？迷失了自信。极乐世界是自信圆满的现前，什么样的功夫才能感得自信圆满现前？那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换一句话说，至少《华严经》上所说的初地菩萨才见到啊！啊，这个地方叫十宝庄严土，有多大？十宝庄严土多大？离上。讲得通，它跟自信一样大。自信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么极乐世界是自信圆满的现前，必定也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它为什么变现成这个样子？变现成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是我们迷得太深，迷得太杂了，变现出这个样子。如果真正破一片无明，这一分法身，他自己住在哪里？住在极乐世界，同时又在我们这个世界。住极乐世界，他自己知道，我们看不到，他也不会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懂，不能理解，那叫说废话。法是应机而说的，你能接受多少，跟你说多少；你不能接受的，不说。设法三世诸佛，一切。法身大士都是如是觉、如是悟、如是宣说。那我们听到这两句经文，多闻熏修，增长智慧。我们要不要走这个路子？我学佛。当年就走这个路子，85岁放下了。为什么放下？明白了，那个路子不是我走的。我虽然喜欢进教，喜欢博学多闻，他不能帮助我了生死，

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帮助我断烦恼、断习气。我选择一个真正能帮助我断烦恼、断习气，帮助我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那是什么法门？就是净土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一生成就，不管是什么根性啊，立根也好，顿根也好，通通能成就，只有这一法了。这一法能度八万四千法门度不了的众生，而且在一生当中决定得度。我选择这个了，早年愚痴，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这个法门早年我讲过，净土五经都讲过，所以诸佛如来所说，易行难信，很容易做到，很难相信。我有很深的体会啊，确实难信。我花了40年的时间，40多年，所以我知道啊，大家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跟我一样的心态，我很明白。我自己搞了40年。真觉悟了还有救，如果是一生不觉悟，来生接着再干，那还要什么呢？还要你保证的人生。你来生是六道啊，不是一个地方啊。如果不能到人道来，麻烦可大了。要是到天道去了，好，天上很乐，乐多苦少，被快乐迷了心窍，大幅度的推转。如果不能升天道，很不幸的堕三恶道了。魔鬼、畜生、地狱，怎么办？这三道的众生的寿命都比人道长。那畜生、蚊虫、蚂蚁了。寿命短促，只有你一两天的，还有几个小时的，那不是很快就爆掉了吗？对，这些小动物，它是论次数的，不是论时间的，时间很短暂，蚂蚁死了还是蚂蚁。这蚂蚁

死了，来生还是蚂蚁。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早年在奇树结果多云，那一边在盖房子，就看到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就笑起来了。这些弟子们问佛为什么会笑，佛说你们看了蚂蚁没有？看到了。佛说这一窝蚂蚁，其尊佛以前他就做蚂蚁，都在做蚂蚁，到今天其尊佛过去了，他还没有离开蚂蚁，他误会蚂蚁就是他的身。我们说一尊佛修行正果成佛，三个阿僧祇劫，三期21个阿僧祇劫，他还在做蚂蚁，这多可怕！出生于此，把他这个身当作自己的身，把他的环境永远记住，他不会改变。啊，那我们今天看动物，家里养的畜生，啊，养的牛，养的羊，牛死了之后，来生还变牛；羊死了以后，来生还变羊，至少要变几十次、几百次，才能遇到人天的身体啊，不简单呐、啊！所以我们这一生，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你会很欢喜，你会很珍惜，它太难得了。啊，三恶道。佛是说了一句笼统的话，三途一度五千劫，五千劫比刚才说佛说的蚂蚁七尊佛出世了还是蚂蚁身，五千劫比那个短了。七尊佛出世他还是蚂蚁界，这个太可怜了啊！这是真正懂得明白了，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一生的缘分。干什么？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一般宗教里面讲你得救了，佛法跟你讲你得度了。人间人口在膨胀，一年比一年多，这什么原因？共业所感。是来受报的。往后还有没有佛法？我不敢说。还有没有净土？我也不敢说。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把人都迷了。人总认为科技是万能，佛菩萨是虚无缥缈的，啊，六道轮回除了畜生道、人道，其他的没见过，天道没见过，修罗道没见过，鬼道没见过，地狱道也没见过。没有见过的，过去半信半疑，现在根本就不相信，怎么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我这算过来人，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这个重要啊！自己要没有得度，大限到了，到哪一道去？无界是善。有没有全做到？全做到，佛告诉我们，来生可以保住人生。啊，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无伦、无常、四维、八德。这是标准的人道，如果这个做到了，来生一定得人生，而且福报比这一生大。富贵人家，你是贵人，你是富翁，那个时候有没有佛法？不定。有佛法的时间不长。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现在是3000年的开端。啊，后面还有9000年，佛说了，9000年，只有这一部经能得度，那我们相信，这个经，这个法门，有三宝加持，释迦、弥陀。怜悯这个地方有缘众生，以佛陀的威神保护这个经不会失传。我有这个信心啊！但是修学这个法门的人越来越少，虽少成就的多，啊，那么这正两句，我们如果经教没有把握，帮助我们断烦恼，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

们马上要回头，幸运之名。我们要入阿弥陀佛的僧团，到极乐世界去学习，这就对了。所以70岁以上时间就不长了，要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主，主修绝不改变，这就对了。经每天能读一遍很好，不能没关系。读阿弥陀经一样的，用无量寿经来修行的，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夏莲老的汇集本出来之后，依照这个本子修的人多。原来的五种译本，其实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本，这里面都有问题。真正汇集的善本只有这些种，这种二战之后才出来的。我们这一回头带了一批人专修专弘，最好是自己往生真有把握再来弘法，学海鲜老和尚，他随时可以往生，他大慈大悲，不怕艰难困苦，留在人世间表法。112岁

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好榜样，为我们所表演的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就是告诉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他的长处没有人能跟他相比的，那就是老实、听话、正干。他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一生圆满成就。我们从外表看他，生活艰苦，遭遇很多磨难，但是我们能体会到，他真有功夫，他真有悟处，他法喜充满，他的快乐不亚于在极乐世界，只是我们这里一般凡夫见不到啊！啊，为什么我们说他快乐跟极乐世界一样的？他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他往生极乐世界住哪里？十宝庄严土。41位法身大士在这里头啊，这41位是原教授的初住菩萨，就破一片无名，见一分法身，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四十，加一个等觉，41位。住宝土，十宝庄严土。明心见性，真的得大自在。

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动荡不安，确确实实让我们见到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今天见到了。二战之前没见到，二战之后见到。这一段是念老用十观生经列在这个地方，后面这一段经上说的，在叶林三五页倒数第二行最后这一段说起，该经复曰：于后言复体，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是经者，或相成会，心怀回谤，由是回谤正法。

来治诸恶重病，耳根不去，聋盲喑哑，水中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祸难至死，堕于地狱，八万劫中受大苦恼，百千万世未曾闻水色之名，酒后得出，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受极大苦，后得为人长生下界，百千万世不得自在，永不闻三宝名字。是故无知无信之人，莫说是经也。旁引两经，深信一信虽只在当人一念之间，但所种的祸福悬隔天渊，历尽无尽，故曰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这一段文是黄念老慈悲到基础，把这部经十往生经十往生经这一段话引入在此地，它太重要了。不信，害怕教别人不信，这个罪就更重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得的报应，重病。啊，奇奇怪怪的病也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稍微留意一点就见到啊。生根不具，六根不缺，眼瞎了的，耳聋了的，啊，现在所谓是得癌症一类的，多，这些病，真正的因是毁谤正法。啊，带的种种怪病语言不一样，即使出家也不例外。我们的细心观察，既然出家了，将来走也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欲知是知，说走就走了，得大自在，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死苦。你看这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

他112岁，还爬到树上去，折死子。有信徒到山上来看他，啊，柿子熟了，他用个小梯子起来，跑到树顶去拿柿子，折下来分给大家吃。这是表演什么？没有病苦，没有劳苦，那表演没有劳苦。啊，跟大家一样的谈笑风生，很自在，很快乐。没有劳苦，没有病苦，临终说走就走了。还有很多人跟老和尚说，你欲知时知，哪一天走先告诉我们，我们跟你做念。老和尚这么说，我不要人做念，做念靠不住，我自己念佛自己走。他有这个把握，啊，看到了这一本《僧赞僧》，应该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的。他问什么时候来接我，佛一定告诉他：“你遇到这本书，我就来接。”他就天天等。不知道等了多少年，等到了，真等到了。啊，捧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他身边的人告诉我，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人，没有要求人给他照相过，头一次。照完之后，第三天就走了，晚上走的，没人知道。啊，这一天晚上，大家睡觉，老和尚房间灯是亮的，他在念佛。大家就放心都睡觉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起来很早，这天没起来，大家到房间看看，走了。自在啊，不要人助念。做榜样给我们看，啊，真正念佛往生，要像他这样走，啊，跟阿弥陀佛约定走的时间，阿弥陀佛对他没有告诉年月日时，啊，有许多都是阿弥陀佛告诉他的时间。啊，像刘素清居士，那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事情，很准确，一分都不差。时间到了，他走了。所以，念老引的这段经文，我们要重视，特别是这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这是病苦。严重的病苦啊，后面更可怕的是堕地狱，8万劫中受大苦恼，无间地狱，寿命多长？

去。佛给我们讲世间小戒，是每一百年加一岁，从十岁开始，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然后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你要是真把这个想清楚、想明白了，那换一句话说，地狱不能去啊。佛在经上常说，三途一度5000劫，平常讲的地狱真是万劫不复，80000大劫，受大苦恼。我们这一生投个什么样的受用快乐，

能换八万劫中的大苦恼吗？不值得。不但人间没有啊，天上也没有啊。天的寿命有限的，啊，飞翔飞飞翔出天，二十八层天最高的了，无色界的天人。也是受这么，也是有这么大的岁数，八万劫中，他不受苦恼，他躲在无明里头，啊，一般人造作恶业的，在地狱，无间地狱，八万大劫。受大苦恼，所以决定不能干。啊，百千万世未曾闻水师之名，百千万世是世界。未曾听说过水石虎，没听说过，酒后得出地狱道出来，出来之后到哪里去呢？到畜生道去了。为什么？还债。所谓是，你吃他半斤，你要还他八两。变出生还债呀！我们相信。这个话是佛说的，佛句句话是真真话，佛没有假话。现在的人不相信佛的智慧，也不相信佛这些话，

为这都是劝善吓唬人，让人不敢信佛啊。佛的意思是劝善，但是它是事实，它不是假的，佛没有虚构，我们要认真看待。后面说这些畜生债还完了，再得人生，长生下处，百千万劫不得自在。这个下处就是童仆、仆人、家里佣人啊，也就是讲贫穷到极处。千万亿劫不得自在，不得自由啊，都有人管住你。听不到三宝名字，是苦无知无信任重，莫说事情啊，没有智慧，不相信的人不要跟他说。说了什么？说了他怀疑，说了他造罪业，他不相信，还到处乱批评，这样加重他的罪业。我们于心何忍？佛慈悲，你的程度高，他跟你说大不行；你的程度很低，他跟你说小见，都让你能听得懂，都让你能相信。你不相信，他不说。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不说？说了，不能给你添福，给你添祸害。佛多慈悲呀，给你说经，大慈大悲；不给你说经，还是大慈大悲。所以末后这一句念叨说得好：身心一性只在常人一念之间，但所种的祸福，悬隔天渊，历劫无尽，故云应当明心，诸佛无上智慧。这句话太重要了啊！这个心不是迷信，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了了，我相信了。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

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弥

立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诸众中存。请看《大经科注》一零三三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啊，倒数一下，倒数第三行。积德往矣，无量寿所。这是这一段后半段的第一句啊，闻经听法，家乡书里头说，积德者不可思议，意思就是说他立刻就得到了啊，不需要再经过多少时间，像前面讲的经过500岁啊，100岁200岁不需要，他立刻就能得到啊。念老的注解是：为才出莲台，历劫见佛闻法，不再经历时刻也。只要花开，就见佛。见佛就如同九品往生的人一样啊，见佛闻法悟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什么什么意思？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不再有疑惑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在经上出万法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法忍。我们今天看到一切法有生有灭，生灭的频率太高了，太快了，我们见不到它的真相。这是事实。如果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真相，不生不灭，这个人就成佛了。也可以这么说法，明心见性。见性什么意思？见性就是见到一切法不生

生不灭是一切法的自性，是一切法的本性。见性就是见到这个事实真相，永远不再迷惑了。啊，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还会有没有发生一念不觉？答案是，它永远不会发生。啊，这一条路他已经走出来了，走出来，对于这条路认识得很清楚，不再迷惑，不会再走这一条老路。啊，又何况这条老路根本就没有存在，不是真的存在，全是假的。我们再接着看，往下看。久久业当开解欢喜，该以其人生前智慧不明，至今复受，今虽亲见弥陀二灵佛训，但心垢未除，情现犹存，故需多闻熏习。啊，增长智慧，实能心结佛语，古人久久业当开解欢喜。

这个地方要解释的就是这是祖师的注解，有这么两句话，故需多闻熏习，增长智慧。这个是听佛讲经，是不是我们现在也要多闻呢？行，现在多闻是长智慧，不是开智慧。啊，长跟开有什么不同？开是开悟，智慧现前。自性里面本有无量智慧，你会发现的。啊，增长呢，这是读经多，文法多。啊，多文。这是属于没开悟之前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都要这样做呢？不行，看你是什么根性。所以众生有84000不同的根性，84000不是一个定数啊，是佛说多，说少也门深入，说多84000法门，或者说无量法门，都是形容法门多。啊，为什么多？没有一定的法门，所以无有定法

佛所说，佛怎么说法？趁机说法，你是什么样的机缘，给你说什么法？我们自己不知道，佛知道，佛一看就清楚了。啊，过去曾经学习很多经教，对经教特别爱好。他要是遇到佛了，佛就给他讲经说法。啊，为什么？他有这个习性，他生欢喜心，慢慢从当中悟入。啊，那么有一类，比如说念佛的人，生生世世没有缘分听经闻法，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地球上是科学技术发达，交通便利，文法容易。古时候文法可不容易，距离100里。要从早到晚，天黑，天刚亮起来走路，到天黑，100里，1000里，要讲10天了，走10天了，真难呐！啊，那么1000里以上的。很难，聚会很难见面啊！我们今天看到地球，明白了，大地是个星球，在太空当中，也不停地在运转。那面积概率小的，从中国到印度走路大概要走10000里，要走2-3年才能走到啊。那古时候交通最便利的是骑马，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现在1万多里，飞机10个小时就到了。现在的速度大概是1个小时1000里。10个小时1万里，不容易。我们地球跟极乐世界不可思议，我们见不到。为什么？迷失了自信。极乐世界是自信圆满的现前，什么样的功夫才能感得自信圆满现前？那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换一

句话是，至少《华严经》上所说的初地菩萨才见到我。啊，这个地方叫十报庄严土。有多大？十报庄严土多大？理上讲得通，它跟自信一样大。自信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么极乐世界是自信圆满的现前，必定也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它为什么变现成这个样子？变现成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是我们迷得太深，迷得太杂了，变现出这个样子。如果真正破一片无明，这一份法身，他自己住在哪里？住在极乐世界，同时又在我们这个世界。住极乐世界，他自己知道，我们看不到，他也不会告诉我。告诉我们，我们不懂，不能理解，那叫说废话。法是应机而说的，你能接受多少，跟你说多少；你不能接受的，不说。设佛三世诸佛，一切法身大士都是如是觉、如是悟、如是宣说。啊，那我们听到这两句经文，多闻熏修，增长智慧。我们要不要走这个路子？我学佛当年就走这个路子，85岁放下了。为什么放下？明白了，那个路子不是我走的。我虽然喜欢进教，喜欢博学多闻，他不能帮助我了生死、出轮回。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帮助我断烦恼、断习气？我选择一个真正能帮助我断烦恼、断习气，帮助我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那是什么法门？就是净土法门。84000法门都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一生成就，不管是什么根性啊，立根也好，顿根也好，通通能成就，只有这一法了。这一法能度84000法门度不了的众生，而且在一生当中决定得度。

我选择这个了。早年愚痴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这个法门早年我讲过，净土五经都讲过，所以诸佛如来所说，一言难信，很容易做到，很难相信。我有很深的体会啊，确实难信。我花了40年的时间，40多年，所以我知道啊，大家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跟我一样的心态，我很明白。我自己搞了几十年，真觉悟了还有救，如果是一生不觉悟，来生接着再干，那还要什么呢？还要你保证的人生，你来生是六道啊，不是一个地方啊。如果不能到，人道来，麻烦可大了。要是到天道去了，好，天上很乐，乐多苦少，被快乐迷了心窍，大幅度的退转。如果不能升天道，很不幸的堕三恶道了，恶鬼、畜生、地狱，怎么办？这三道的众生的寿命都比人道长。那畜生呢？蚊虫蚂蚁了。寿命短促，只有你一两天的，还有几个小时的，那不是很快就爆掉了吗？对，这些小动物，它是论次数的，不是论时间的，时间很短暂，蚂蚁死了还是蚂蚁。这蚂蚁死了，来世还是蚂蚁。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早年在奇树结果多云，那一边在盖房子，就看到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就笑起来了。这些弟子们问佛为什么会笑，佛说你们看了蚂蚁没有？看到了。佛说只有我蚂蚁，其尊佛以前他就做蚂蚁，都在做蚂蚁，到今天其尊佛过去了，他还没有离开蚂蚁，他误会蚂蚁就是他的身，我们说一尊佛修行正果成佛，三个阿僧祇劫，三起21个阿僧祇劫，他还在做蚂蚁。

这多可怕！出生于此，把他这个身当作自己的身，把他的环境永远记住，他不会改变。啊，那我们今天看动物，家里养的畜生，啊，养的牛，养的羊，牛死了之后，来生还变牛；羊死了以后，来生还变羊。至少要变几十次、几百次，才能遇到人天的身体啊，不简单呐、啊。所以我们这一生，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你会很欢喜，你会很珍惜，它太难得了。啊，三恶道，佛是说了一句笼统的话，三途，一度五千劫。五千劫比刚才说佛说的蚂蚁七尊佛出世了还是蚂蚁身，五千劫比那个短了、啊、七尊佛出世的还是蚂蚁劫，这个太可怜了啊！这是真正懂得明白了，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一生的缘分，干什么？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一般宗教里面讲，你得救了；佛法跟你讲，你得度了。人间人口在膨胀，一年比一年多，这什么原因？共业所感，是来受报的。往后还有没有佛法？我不敢说。还有没有净土？我也不敢说。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把人都迷了。人总认为科技是万能，佛菩萨是虚无缥缈的，啊，六道轮回除了畜生道、人道，其他的没见过，天道没见过，修罗道没见过，鬼道没见过，地狱道也没见过，没有见过的，过去半信半疑，现在根本就不相信，怎么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我这算过来人，先度自己，再帮助

别人，这个重要啊。自己要没有得度，大限到了，到哪一道去？无界实相，有没有全做到？全做到，佛告诉我们，来生可以保住人身。啊，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无能、无常、四维、八德，这是标准的人道。如果这个做到了，来生一定得人身，而且福报比这一生大。富贵人家，你是贵人，你是富翁，那个时候有没有佛法？不定。有佛法的时间不长。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现在是3000年的开端。啊，后面还有9000年，佛说了，9000年，只有这一部经能得度，那我们相信，这个经，这个法门，有三宝加持，释迦、弥陀。怜悯这个地方有缘众生，以佛陀的威神保护这个经不会失传。我有这个信心啊！但是修学这个法门的人越来越少，虽少成就就多。啊，那么就这两句，我们如果经教没有把握，帮助我们断烦恼，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我们马上要回头，心愿持名。我们要入阿弥陀佛的僧团，到极乐世界去学习，这就对了。所以70岁以上时间就不长，要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主，主修绝不改变，这就对了。啊，经每天能读一遍很好，不能没关系。啊，读阿弥陀经一样的，

用无量寿经来修行的，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夏莲老的汇集本出来之后，依照这个本子修的人多啊，原来的五种译本其实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

啊，我们这一回头带了一批人专修专好啊，最好是自己往生真有把握再来弘法，学海鲜老和尚啊，他随时可以往生，他大慈大悲，不怕艰难困苦，留在人世间表法。112岁他走了，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好榜样，为我们所表演的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就是告诉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他的长处没有人能跟他相比的，那就是老实听话正干。他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一生圆满成就。我们从外表看他生活艰苦，遭遇很多磨难，但是我们能体会到他真有功夫，他真有悟处，他法喜充满，他的快乐不亚于在极乐世界，只是我们这里一般凡夫见不到啊！啊，为什么我们说他快乐跟极乐世界一样的？他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他往生极乐世界住哪里？十宝庄严土。41位法身大士在这里头啊，这41位是原教授的初住菩萨，就破一片无名建一分法身，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加一个等觉，41位住宝土十宝庄严土，明心见性，真的得大自在，

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动荡不安，确确实实让我们见到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今天见到了。啊，二战之前没见到，二战之后见到了。这一段是念老用十万声

列在这个地方。后面这一段经常说的，在叶林三五页倒数第二行最后这一段说起，该经复曰，于后言复体，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是经者，或相成会，心怀回报，由是回报正法，世人现身是之种。

来治诸恶重病，耳根不去，聋盲喑哑，水中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祸难至死，堕于地狱，八万劫中受大苦恼，百千万世未曾闻水色之名，酒后得出，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受极大苦，后得为人长生下界，百千万世不得自在，永不闻三宝名字。是故无知无信之人，莫说是经也。旁引两经，深陷疑信，虽只在当人一念之间，但所种的祸福，悬隔天渊，历尽无尽，故曰：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这一段文是黄念老慈悲到基础，把这部经《摄往生经》《摄往生经》这一段话引入在此地，它太重要了。不信，害怕教别人不信，这个罪就更重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得的报应重病啊，奇奇怪怪的病也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稍微留意一点就见到啊。生根不具，六根不全，眼瞎了的，耳聋了的，啊，现在所谓是得癌症一类的，这些病真正的因是回谤正法啊，带着种种怪病

即使出家也不例外。我们的细心观察，既然出家了，将来走也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欲知是知，说走就走了，得大自在，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死苦。你看这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他112岁还爬到树上去折狮子，有信徒到山上来看他，啊，狮子熟了，他用个小梯子起来，跑到树顶去拉狮子，折下来分给大家吃。这是表演什么？没有病苦，没有劳苦，那表演没有劳苦。啊，跟大家一样的谈笑风生，很自在，很快乐。没有劳苦，没有病苦，临终说走就走了。还有很多人跟老和尚说，你欲知时知，哪一天走先告诉我们，我们跟你说念。老和尚这么说，我不要人做念，做念靠不住，我自己念佛自己走。他有这个把握。啊，看到了这一本深赞僧，应该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的。他问什么时候来接我，佛一定告诉他，你遇到这本书我就来接你。他就天天等，不知道等了多少年，等到了，真等到了。啊，捧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他身边的人告诉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人没有要求人给他照相过，头一次。照完之后第三天就走了，晚上走，没人知道。啊，这一天晚上大家睡觉，老和尚房间灯是亮的，他在念佛，大家就放心都睡觉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起来很早，这天没起来，大家到房间看看，走了。自在啊，不要人助念。做榜样给我们看。啊，真正念佛往生，要像他这样走。啊，跟阿弥陀佛约定走的时间，阿弥陀佛对他没有告诉年月日时。啊，有许多都是阿弥陀佛告诉他的时间。啊，像刘素清居士，那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他的时间，很准确，一分都不差。

时间到了，他走了。所以念老引的这段经文我们要重视，特别是这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这是病苦，严重的病苦啊！后面更可怕的是堕地狱，百万劫中受大苦恼，无间地狱寿命多长？八万大劫。佛给我们讲时间，小劫是每一百年加一岁，从十岁开始，一百年加一岁，加到八万四千岁，然后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二十个小劫是一个中劫，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你要是真把这个想清楚想明白了，那换一句话说，地狱不能去啊。佛在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平常讲的地狱真是万劫不复啊，八万大劫，受大苦恼。我们这一生，投个什么样的受用快乐？

能换八万劫中的大苦恼吗？不值得。不但人间没有啊，天上也没有啊。天的寿命有限的，啊，飞翔飞飞翔出天，二十八层天最高的了，无色界的天人。也是受这么，也是有这么大的岁数，八万劫中，他不受苦恼，他躲在无明里头，啊，一般人造作恶业的，在地狱，无间地狱，八万大劫。受大苦恼，所以决定不能干。啊，百千万世未曾闻水师之名，百千万世是世界。未曾听说过水、石虎，没听说过。酒后得出，地狱道出来，出来之后到哪里去了？到畜生道去了。

为什么？还债。所谓是你吃他半斤，你要还他八两。便出生还债，我们相信这个话是佛说的，佛句句话是真真话，佛没有假话。现在的人不相信佛的智慧，也不相信佛这些话，认为这都是劝善吓唬人，让人不敢信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27页，1027页啊。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这一面第一行看起，其人。指身边地之人，啊，经文就在1026页的前面第一句，啊，智慧不明者，愚痴无知也。这一句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含义很深。我们都是属于愚痴无知啊，哪些人是有智慧的人，是有智的人，一接触他就相信啊，他真信，他不是假信，这个人是有智慧，他不愚痴，很少，少到哪里去找？啊，偶尔遇到，不多，不是常常遇到，真的是偶尔遇到，真真难得。我们见到了，要生惭愧，要回过头来向他学习。为什么？他能信，我不能信。这个问题，佛有解答。佛在经里面说过，听到这个法门就能相信，没有疑惑，这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次到人间来
又遇到了，遇到佛法，遇到净宗，遇到无量寿经，啊，很难得的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底下有说到，所以他能相信。啊，那我们遇到有怀疑，还经过很长时间学习经教，才回过头来，真相信，不容易啊。啊，智慧不明，知经复少，与大乘经典所知不多。我们现在学习的这部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啊，为什么？他参考了83种经论，110多种古大德的著述，老居士知经不少啊！啊，不是所知不多，不少啊！心开意解，为我们写出这一部注解。我们读了这部注解，就等于读了这100多种经论跟古大德的教诲。所以应当是心开意解，这才是正确的啊！那我们依然是心不开解，这就是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太多，不但白天他起现行，晚上睡觉他会做梦，梦从哪里来的？也从这儿来的。如果心地清净，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很少做梦，他的睡眠好，真的得到休息，做梦没得到休息。啊，身与意都还在动啊，这不难懂。啊，下面说佛疑虑重重，对于经教可以说有很重的怀疑，所以他没有发喜。如果不怀疑，完全接受，
依教奉行，法喜充满了，应该是这样的。啊，他的欢喜跟五欲六尘没有关系，得的是佛陀的教训，佛陀的加持。啊，但是这些人前面讲了，他还信因果，啊，他用一种怀疑的心，我来试试看，如果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多好啊！啊，是假的，那就算了，就不必计较了。这样的心态也能往生，那就是生到这里所说的边地一尘。我们这个世界五百年后花开见佛，才能在极乐世界得到真正的享受，法乐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修行，佛慈悲到极处啊，确确实实全心全力照顾苦难众生，只要我们能信，啊，纵然不能信，也肯发心来读一读，读一读，生遍地，生遍地等于生极乐世界。只是花开的晚一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无量寿，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无量寿，遍地胎生的也是无量寿，

无量寿耽误500年，不算很长的事情，难得。下面这一段，化身因缘，胎生的因缘说过了，这化身若有众生明心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这是因。因是明心佛智，对付没有丝毫疑惑，良心，我对他敬仰，我相信他的话，他不会欺骗我。经上所说，佛有五种智慧，我们丝毫不怀疑。断除疑惑，这经文上，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这五个都包括在里头。断除疑惑，具足信心，往生之人，即信佛智。接着下面，他也信自己的善根，信其善根，做诸功德，至心回向。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信其善根，外目诸圣，内众吉邻，做诸功德，至心回向。这是化身因，有因一定有果。佛在经中告诉十方刹土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佛的五种智慧显现了，起作用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智慧的能是自信本自具足，不是学来的。只要见性，它就起作用。我们自己不知道，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只知道自己业障很重，把自己智慧的呢，统统障碍住了，不能像佛那么自在。不但自己受用，而且能够帮助一切还在迷惑颠倒的众生，为这些众生讲经说法，劝导大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现在总算对于这桩事情

相当程度的认识。最重要的关键，你认识了，你接不接受？你愿不愿意？啊，往生。愿不愿意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非常受人尊重，不但人尊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尊重的。啊，经上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我们学佛在佛中之王找到了，你欢不欢喜？兴不兴奋？太难得了，绝不是生生世世有这个缘分，所以得到之后啊，要真心，要恳切求生，不能把这次机会错过，佛就欢喜了。啊，我们看这段经文，从果上说的。介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家父而坐。啊，家父是盘腿。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这是我们求的。你看身相。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智慧功德全是自性本自具足，不是外来。只要你心地清净，自然就现前。我们心不清净啊，这是障碍啊，不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清净？用念佛的方法。那为什么用念佛的方法？不念佛，他就生烦恼。啊，起心动念，他止不住。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念头里头，佛说有三大类：一种善念，第二种恶念，第三种叫无记。无记说不上善恶，它就是起念头。这个念头业障啊，啊，我们用一句佛号把它换过来，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放下，用一念代替一切的念头，啊，善恶无记，从早到晚，无量无边的念头，一句佛号取而代之，

个佛号功德就大了。大在什么地方？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念老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简单，说得好。戒语佛前莲花化身。啊，这就是莲花在七宝池里面开了。你去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听经闻法，光明智慧功德成就。居是居住，没有一样欠缺，像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大菩萨啊，花开见佛是见报身佛，在极乐世界修行一段时间，时间长短个人不同，更新力的时间短很快，更新钝一点的时间长一点，啊，总而言之都是见了报身啊，十报庄严土啊。功德圆满了，回归到常寂光土啊，常寂光土就是法性啊，法身真身，法身能现能变，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化身所生所现，真正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里头最重要的要能理解，要能记住，包括我们在内，包括一切众生在内啊，有十方三世，十方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时候讲的是空间，三世讲的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每个人现在是在人道啊，在这个地球上，将来必定成佛。为什么？你心里头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有十方诸佛，只要阿赖耶识的有这个种子，你总有一天会深信不疑，你总有一天会往生极乐世界，今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会遇到缘，因为阿赖耶识的有种子，阿弥陀佛的种子，哎，这个种子还不少，

你天天念佛，就天天在播种。啊，所以决定有一天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这一生不能是，还有来生，还有后世。当然，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要抓紧，我这一生就去。我不要我等来生，非去不可。要下这个勇猛决心啊，靠定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愿四十八愿加持我们，我们在临终时他一定来接引。经文上句句都要紧啊。

啊，下面这一段皆是疑惑所致。啊，这总结前面的经文啊，其太深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师，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这是把怀疑的人他的状况说出来了啊，后面告诉我们，当知此人俗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致。疑惑这么严重，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啊，害得自己真往生极乐世界了，在七宝池莲花当中，花就不开啊，不像其他的人，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莲花池里面，花就开了，他就见佛。花开见佛无生啊，无生是什么？不生不灭，一切法整个宇宙没有生灭的现象，无生法忍，现象不能说它生，不现象不能说它灭，为什么会现象？遇到缘就现象，现象的时候自己知道，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的人生，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不少年，幻象啊，想想过去，想想前几天，想想未来，生灭不见了，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我们没见到，见到就好。

啊，真的是什么？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发生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发生是一体，所以慢慢慢慢，咱念经都多了，你就不会忘记了。啊，什么？整个宇宙。上根诸佛如来，下根卧道众生，一体，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相有相是幻想，不是真的。啊，无相，无相也有相，什么相？一片光明。大乘教里的称大光明藏，净土宗称为常寂光。这是真的，这就是自己学佛的人，终极的目标回归常寂光。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回归常寂光了。有缘现身，什么缘呢？遇到众生，有缘了。众生怎么样？迷了，常寂光里头，佛现现身，现什么样的身？没有一定，因缘而已。殊胜的发身菩萨。啊，那现什么身？现佛身，现法身佛，现报身佛，度他们，要现同样的身。遇到我们现前的众生，跟他有缘，我们在人道，他就现人身。释迦牟尼佛现人身，夏莲居老居士现人身，黄念祖老居士现人身。啊，为什么要跟我们说法？要来度化我们，随类现身。啊，我们喜欢什么样子，它就像什么样子。啊，它现身，我们跟它在一起，好像是一样，其实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着相，我们把这个相当真，他们不着相。现象而不着相，这个差别很大。他们做到了，啊，不但他们，菩萨如是，阿罗汉也如是。啊，阿罗汉，见思烦恼都断了。啊，见有五大类。

身见，以为这个身是我，凡夫有啊，六道凡夫统统有身见、边界，边界是对立。

我不是你，你不是我，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对立了，不知道是一体。这叫偏见。再有一个，见取见，戒取戒，戒取戒是因，见取戒是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在因果轮回当中啊，就是这两种见解。最后一种叫邪见，不属于上面四种错误的看法，叫邪见。我们看错了，看错了就执着，就分别。看清楚了，看清楚了，他不分别，他不执着。谁看清楚了？小乘初果就看清楚了，五种见惑他就放下了。还有五种思惑，贪嗔痴慢疑。这个是起心动念，错误的，迷而不觉。觉悟怎么样？觉悟贪嗔痴慢疑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放下了，不去理会它了。这个重要啊，断疑生信。这个心是智慧，疑障碍了智慧，智慧是本有的，自性本有，只要疑断掉了，智慧就现起。贪假的，嗔恚也是假的，愚痴傲慢怀疑，我们冷静的观察，谁没有？再回头想想自己有没有？有，通通去除，这叫六道反复。小乘只断见思。五种错误的知见放下了，五种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是思想，放下了，超越六道轮回。但是没有超越设法界，必须要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干净，尘沙烦恼开始断。尘沙是比喻多，就是见思以外所有的烦恼习气，如尘沙一样，无量无边的。所以，先，我想定，为什么定不下来？就是他在干扰。更深一层的无明烦恼。无明是痴，见思烦恼的痴，痴的根本。

阿罗汉之断之末，根本他不知道，大乘菩萨知道，要断根本，根本断了就见性了。明心见性，诸安八识成四智。我们前面这一段讲念过啊，转前无始，为尘所作之；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转第七莫那识，为平等性之；转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性之。这就是菩萨的五种智慧。实在讲，这五种是烦恼，是习气，是障碍，放弃了，不要它了，智慧就现前。所以前面讲的五种智，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只要你肯放下，它就现前。放下是障碍呀，我们对障碍念念不忘，有一念忘就好办了。一念忘什么？一念觉，一念觉下面是念念觉，就成佛成菩萨了。啊，这个第一念很难，要下狠心，勇猛心，不再受他干扰，那就对了。注解里头幕后这一句话，是以断疑生信，智慧切要。这两句话太好了。我们今天用功，用功干学用这功，怎么样叫我不疑了，不怀疑了，完全相信了。方法有，你要肯真干，那就是读书，广学多闻。广学多闻要有人指导，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你会走岔路，会走弯路。啊，真正高人知道，你不走弯路。啊，如果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要有恒心，要有毅力。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绝不放松，你会有成就。啊，修行一定要记住，在哪里修？真修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修什么？修看破放下，知道六尘是假的，不是真的，六根也是假的，
六根也要放下。这就是菩萨了。世间大圣大行，能放下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他不能放下六根了。啊，六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还有个意。六根。真会用功，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心怎么样？如如不动，没有动摇过。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有想到真如本性，也就像真心，真心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如如不动，这什么？这叫禅定。所以禅定是真心。要定到什么时候？定到一念不生了，外面清清楚楚，智慧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回归到自信，自信本定，自信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不是从外求来的，从内求来的。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要相信啊。依照经典修行，就是读遍书。变数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如如不动。读变数是修定的，你不读变数，你心里头妄想起心动念，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不是假的。我们把它换成一秒钟，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32亿8000再乘7，一秒钟多少次生灭？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这什么现象？我们六根对的六尘现象，六尘如是，六根也如是，所见如是，能见的也如是，所

闻如是，能闻亦如是。这个话只有佛说过，佛清清楚楚，我们是迷迷糊糊，眼看错了，耳听错了，把这些错误当真，亏吃大了。什么亏？这种错误的知见行为变现出六道轮回。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如是如是啊。佛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听了别怀疑，要断疑，要相信，这是无论修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功夫得力不得业，关键之所在就这四个字：断习生信。说得很容易，真的很难啊！啊，这一生学佛60年了，这些经典经文句子很熟悉了啊，看了不止百遍千遍了。事实是怎么样的？还是有疑。还是不能真信，半信半疑，功夫怎么能得力？如果真的断疑生信了，那我恭喜你，你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保险了，为什么不退转了？不再继续搞轮回了。升到极乐世界，你超越六道轮回。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啊，释迦佛的娑婆世界有，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纵然在过去现前造了六道的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果报，这是难得。幕后念老告诉我们，又名经文，总名极乐胎生化身因果之相，把这个现象讲清楚讲明白了。往生极乐世界两种，一种到极乐世界化开千佛啊，上上品往生，上中品也是化开千佛啊，上品众生，上品下生啊，中品上生要过几天，时间很短，凡圣同居时间比较长一点
也不会很长。

比边地短，边地是时间最长的啊，最长的我们地球上500年，啊，极乐世界不讲时间，它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空间，心想事成。我希望同学抓准这个机缘，绝不放松，要把这桩事情作为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来办。读经念佛啊，这一部经1000遍之后，其意自见，肯定你有悟处，你明白的，你讲给大家听听。在第二个1000遍，第三个1000遍，无师自通了，恭喜你啊！无师自通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注众众存。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注众众存。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存，皈依大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注众众存。请看《大经科注》第1027页，1027页啊。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这一面第一行看起，其人，指生边地之人，啊，经文就在1026页的

前面第一句啊，智慧不明者，愚痴无知也。这一句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含义很深。我们都是属于愚痴无知啊，哪些人是有智慧的人？是有智的人，一接触他就相信啊，他真信，他不是假信。这个人是有智慧，他不愚痴，很少，少到哪里去找？啊，偶尔遇到，不多，不是常常遇到，真的是偶尔遇到，真真难得。我们见到了，要深惭愧，要回过头来向他学习。为什么？他能信，我不能信。这个问题，佛有解答。佛在经里面说过，听到这个法门，就能相信，没有疑惑。这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次到人间来，又遇到了，遇到佛法，遇到净宗，遇到无量寿经啊，很难得的遇到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底下有说道，所以他能相信啊。那我们遇到有怀疑，还经过很长时间学习经教，才回过头来真相信，不容易啊。啊，智慧不明，知经复少，与大乘经典所知不多。我们现在学习的这部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啊。为什么？他参考了83种经论，110多种古大德的著述，老居士知经不少啊！啊，不是所知不多，不少啊！心开意解。

为我们写出这一部注解。我们读了这部注解，就等于读了这一百多种经论跟古大德的教诲。所以应当是心开意解，这才是正确的啊。那我们依然是心不开意解，这就是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太多，不但白天他起现行，晚上睡觉他会做梦，梦从哪里来的？也从这儿来的。如果心地清净，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很少做梦，他的睡眠好，真的得到休息，做梦没得到休息。啊，身与意都还在动啊，这不难懂。啊，下面说，佛疑虑重重，对于经教，可以说有很重的怀疑。所以，他没有发喜。如果不怀疑，完全接受，依教奉献，法喜充满了，应该是这样的。啊，他的欢喜跟五欲六尘没有关系，得的是佛陀的教诲，佛陀的加持。啊，但是这些人前面讲了，他还信因果，啊，他用一种怀疑的心，我来试试看，如果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多好啊！啊，是假的，那就算了，不必计较了。这样的心态也能往生，那就是生到真理所说的边地一尘。我们这个世界500年后花开见佛，才能在极乐世界得到真正的享受，法乐，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修行，佛慈悲到极处啊，确确实实全心全力照顾苦难众生，只要我们能信，

啊，纵然不能信，也肯发心来读一读，读一读，生遍地，生遍地等于生极乐世界，只是花开的晚一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无量寿，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无量寿，遍地胎生的也是无量寿啊，无量寿耽误五百年不算很长的时间，难得。下面这一段化身因缘啊，胎生的因缘说过了，这化身若有众生明心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这是因。啊，因是明心佛智，对佛没有丝毫疑惑，良心，我对他敬仰，我相信他的话，他不会欺骗我。经上所说，佛有五种智慧，我们丝毫不怀疑。啊，断除疑惑，这经文上，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这五个都包括在里头。断除疑惑，啊，具足信心，往生之人，即信佛智。接着下面，他也信自己的善根，啊，信其善根，做诸功德，至心回向。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信其善根，外目诸圣，内众吉邻，做诸功德，至心回向。这是化身因，有因一定有果。佛在经中告诉十方超脱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佛的五种智慧显现了，起作用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智慧的能是自信，本自具足，不是学来的。只要见现，它就起作用。我们自己不知道，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只知道自己业障很重，把自己智慧断了，通通障碍住了，不能像佛那么自在。

不但自己受用，而且能够帮助一切还在迷惑颠倒的众生，为这些众生讲经说法，劝导大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现在总算对于这桩事情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最重要的关键，你认识了，你接不接受？你愿不愿意啊，往生？愿不愿意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非常受人尊重，不但人尊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尊重的。啊，经上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我们学佛在佛中之王找到了，你欢不欢喜？兴不兴奋？太难得了，绝不是生生世世有这个缘分，所以得到之后啊，要真心，要恳切求生，不能把这次机会错过，佛就欢喜了。啊，我们看这段经文，从果上说的。介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家父而坐。啊，家父是盘腿。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这是我们求的。你看身相。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智慧功德全是自性本自具足，不是外来。只要你心地清净，自然就现前。我们心不清净啊，这是障碍啊，不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清净？用念佛的方法。那为什么用念佛的方法？不念佛他就生烦恼啊，起心动念他止不住，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念头里头佛说有三大类，一种善念，第二种恶念，第三种叫无记。无记说不上善恶，它就是起念头。这个念头业障啊，啊，我们用

一句佛号把它换过来，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放下，用意念代替一切的念头啊，善恶无忌，从早到晚无量无边的念头，一句佛号取而代之，这个佛号功德就大了。大在什么地方？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念老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简单，说得好，借于佛前莲花化身。啊，这就是莲花在七宝池里面开了，你去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听经闻法，光明智慧功德成就。居是居处，没有一样欠缺，像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大菩萨啊，花开见佛是见报身佛，在极乐世界修行一段时间，时间长短个人不同，根性力的时间短很快，根性钝一点的时间长一点，啊，总而言之都是见了报身啊，十宝庄严土啊。功德圆满了，回归到常寂光土啊，常寂光土就是法性啊，法身真身，法身能现能变，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化身所生所现，真真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这一句话里头最重要的要能理解，要能记住，包括我们在内，包括一切众生在内啊，有十方三世，十方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时候讲的是空间，三世讲的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每个人现在是在人道啊，在这个地球上，将来必定成佛。为什么？你心里头知道有阿弥陀佛，
知道有十方诸佛，只要阿赖耶识的有这个种子，你总有一天会深信不疑，你总有一天会往生极乐世界。今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会遇到缘，因为阿赖耶识的有种子，阿弥陀佛的种子，这个种子还不少，你天天念佛就天天在播种啊，所以决定有一天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这一生不能是，还有来生，还有后世。当然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要抓紧，我这一生就去，我不要我等来生，非去不可，要下这个勇猛决心啊，靠定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愿48愿加持我们，我们在临终时候他一定来接引。经文上句句都要紧啊。

啊，下面这一段皆是疑惑所致。啊，这总结前面的经文啊，其太深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这是把怀疑的人他的状况说出来了啊，后面告诉我们，当知此人俗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致。疑惑这么严重，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啊，害得自己真往生极乐世界了，在七宝池莲花当中，花就不开啊，不像其他的人，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莲花池里面，花就开了，他就见佛。花开见佛无生啊，无生是什么？不生不灭，一切法整个宇宙没有生灭的现象，无生法忍，现象不能说它生，不现象不能说它灭，为什么会现象？遇到缘就现象，现象的时候自己知道，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的人生，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不少年，幻象啊，想想过去，想想前几天，想想未来，生灭不见了，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我们没见到，见到就好了啊，真的是什么？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发生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发生是一体，所以慢慢慢慢咱念经都多了，你就不会忘记了啊，什么整个宇宙上根诸佛如来，下根卧道众生一体，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了。啊，相有相是幻想，不是真。啊，无相，无相也有相，什么相？一片光明。大乘教里的称大光明藏，净土宗称为常寂光，这是真，这就是自己。学佛的人终极的目标回归常寂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回归常寂光了。有缘现身，什么缘呢？遇到众生有缘了、啊、众生怎么样？迷了，常寂光里头佛现现身，现什么样的身？没有一定，因缘而已。殊胜的缘，法身菩萨啊，那现什么身？现佛身。现法身佛，现报身佛，度他们，要现同样的身。遇到我们现前的众生，跟他有缘，我们在人道，他就现人身。释迦牟尼佛现人身，夏莲居老居士现人身，黄念祖老居士现人身。啊，为什么要跟我们说法？要来度化我们，随类现身。啊，我们喜欢什么样子，它就像什么样子。啊，它现身，我们跟它在一起，好像是一样，其实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我们着相，我们把这个相当真，他们不着相。

现象而不着相，这个差别很大。他们做到了啊，不但他们，菩萨如是，阿罗汉也如是啊，阿罗汉

以为这个生生苦，凡夫有啊，六道凡夫通通有，生界、边界，边界是对立，啊，我你他，对立了，我不是你，你不是我，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对了，不知道是一体，这叫边界。再有一个，见取见，见取见，啊，见取见是因，见取见是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在因果轮回当中啊，就是这两种见解。最后一种叫邪见，不属于上面四种错误的看法，叫邪见。我们看错了。看错了就执着就分别，看清楚了，看清楚他不分别，他不执着啊，谁看清楚了？小乘初果就看清楚了，五种见惑他就放下了啊，还有五种思惑，贪嗔痴慢疑啊，这个是起心动念错误的，迷而不觉。觉悟怎么样？觉悟贪嗔痴慢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放下了，不去理会它了，好啊。这个重要啊，断疑生信，这个信是智慧啊，疑障碍了智慧，智慧是本有的，自性本有，只要疑断掉了，智慧就现前。假的，成慧也是假的，愚痴、傲慢、怀疑，我们冷静的观察，谁没有？再回头想想自己有没有？有，通通去除，这叫六道凡夫。啊，小乘只断见思啊，五种错误的知见放下了，五种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是思想，放下了，超越六道轮回。但是没有超越设法界啊，必须要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干净了，尘沙烦恼开始断。尘沙是比喻多，就是见思以外所有的烦恼习气，如尘沙一样，无量无边的。所以，先

我想定，为什么定不下来？就是他在干扰。更深一层的无明烦恼，无明是吃，见色烦恼的吃，吃的根本呐、啊。阿罗汉之断之末啊，根本他不知道。大乘菩萨知道，要断根本，根本断了就见性了。明心见性，转八识成四智。我们前面这一段讲念过啊，转前五识。为尘所所知，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转第七摩那识为平等性之，转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净之。这就是菩萨的五种智慧。是在讲这五种是烦恼，是习气，是障碍，放弃了，不要它了，智慧就现前。所以前面讲的五种智，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只要你肯放下，它就现前。放下是障碍呀，我们对障碍念念不忘，有一念忘就好办了。一念忘怎么？一念觉，一念觉下面是念念觉，就成佛。成菩萨了啊！这个第一念很难，要下狠心，勇猛心，不再受他干扰，那就对了。注解里头幕后这一句话，是以断疑生信，智慧切要。这两句话太好了。我们今天用功，用功干，学用这功，怎么样叫我不疑了，不怀疑了，完全相信了。方法有，你要肯真干，那就是读书，广学多闻，广学多闻要有人指导。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你会走岔路，会走弯路。啊，真正高人指导，你不走弯路。啊，如果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要有恒心，要有毅力，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绝不放松。你会有成就啊！修行一定要记住，
在哪里修？真修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修什么？修看破放下，知道六尘是假的，不是真的，六根也是假的，六根也要放下，这就是菩萨了。世间大圣大贤能放下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他不能放下六根了。啊，六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还有个意。六根，真会用功。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心怎么样？如如不动，没有动摇过。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有想到真如本性，也就像真心，真心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如如不动，这是什么？这叫禅定。所以禅定是真心。要定到什么时候？定到一念不生了，外面清清楚楚，智慧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回归到自信，自信本定，自信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不是从外求来的，从内求来的。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要相信啊。依照经典修行，就是读遍书。变数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如如不动。读变数是修定的，你不读变数，你心里头妄想、起心动念，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不是假的。我们把它换成一秒钟，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32亿8000再乘7，一秒钟多少次生灭？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了，

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这什么现象？我们六根对的六尘现象，六尘如是，六根也如是，所见如是，能见的也如是，所闻如是，能闻也如是。这个话只有佛说过，佛清清楚楚，我们是迷迷糊糊，眼看错了，耳听错了，把这些错误当真，亏吃大了。什么亏？这种错误的知见行为变现出六道轮回。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世界，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如是如是啊。佛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听了别怀疑，要断疑，要相信，这是无论修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功夫得力不得业，关键之所在，就这四个字：断疑生信。说的很容易，真的很难呐！啊，这一生学佛六十年了，这些经典经文句子很熟悉了啊，看了不止百遍千遍了，事实是怎么样的？还是有疑。还是不能真心，半信半疑，功夫怎么能得力？如果真的断疑生信了，那我恭喜你，你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保险了。为什么不退转了？不再继续搞轮回了。升到极乐世界，你超越六道轮回。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啊，释迦佛的娑婆世界有。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纵然造过去现前造了六道的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果报，这都难得。幕后念老告诉我们，又名经文，总名极乐胎生化身因果之相，把这个现象讲清楚讲明白了。往生极乐世界两种，一种到极乐世界化开见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29页，1029页，从第一行看起，这是课题，劝知祸苦。一段中义经文有四段，四大段。第一段是喻，比喻，分三个小段。第一是问，请看经文。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玉是老玉，见老玉，七宝造的见老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一殿，宝帐金床，南窗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下面问：而以金锁系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念老的注解说得很清楚，这一品经继续前面劝我们断疑取惑，要把怀疑，要把迷惑断干净。第一段里面是讲王子，

以求为欲啊，迦详书里都说，转轮王比喻无量寿佛，七宝宫殿比喻净土，就是极乐世界。王子得罪比喻疑心之缘故，我们对于佛陀的经典怀疑，不能完全接受，不能相信，那用这个来做比喻。金属比喻的是他往生在莲花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花没开啊，在七宝池中花没开，什么原因？疑没断，迷惑没去掉，没放下，感得了这样的果报啊，实际上我们能够理解，即使是往生到边地一城也很难得了。虽然说像坐监牢狱一样，它有期，它不是无期的。前面经文说得很清楚，最长500年花才开，花总归是要开的，只是开花早迟不一样。功夫好的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这大概都是上品往生的啊，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莲花到那边花就开了，中品下品时间长一点啊，下下品时间就更长了，但是它还有一个遗尘，比下下品的时间还要长，就是这一段所说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对佛说的能相信，凭什么相信？凭佛所说的，佛怎么会说假话？妄语是佛门的大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佛教我们不妄语，他自己怎么可能妄语？这是一定啊，要相信。你相信，你就有福报了。这个福报之大，无法想象。为什么？你在这一生当中，就能超越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之苦永远断掉了，叫断究竟苦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究竟乐，没有比这个更乐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决定不能够疏忽。机会不容易遇到啊！佛经上常说，三途去不得了，
三途是恶鬼、地狱、畜生，这三道啊。佛说的话我们要相信，佛说三途一度五千劫，麻烦大了。啊，一劫，我们不要说大劫了，就是一个小劫，时间都是天文数字。佛在经上常说的，一个小劫，啊，一增劫。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84000岁，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止住了。然后从10岁，每100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堕得三途，就是三恶道。要多久的时间才有一个机会让你出头？就是又到人间来，啊，人间天上。这两道啊，什么时候才能够遇到一次这个缘分？佛说5000劫才遇到一次人天佛地，不是好玩的。我们对于佛的话要特别认真，时时处处不能把它忘记啊，放在心上，句句是真话，句句是实话啊，真实语一定要相信啊。前面世尊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又给我们说出极乐世界的状况有两个特别之处。啊，一个是怀疑佛菩萨所说的但是他还肯念，半信半疑还是肯念，生到极乐世界就遍地一尘啊。前面说了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师，这个500岁是我们地球上我们这的500岁，在极乐世界不算很长，极乐世界人无量寿啊，这个要知道啊。佛无量寿，每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无量寿这500岁算什么啊？像我们这个寿命还不像看5分钟一样，真是这样的。在莲花里面，花没开嘛，啊，在莲花里面，这一段是比喻，啊，王子

做错事情了，国王把他关到监牢狱去的。这个监牢狱是切薄造成的，专门囚禁王子的，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坐在监狱里还是享福啊！底下讲的，你看，层楼一殿，宝帐金床，蓝窗塔座，妙施其珍，饮食一服如专栏王。这就是这个切薄监狱里面状况啊。但是他戴的是脚镣手铐啊，这个脚镣手铐不是铁的，是金的，是金锁啊。戴上这个，这些小王在里面，他能快乐吗？为什么不能快乐？他自由失去了，年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从家乡苏的后半段看起啊，我们看经文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如转轮王欲于花中受快乐自在，或欲可知层楼重楼三层以上的床者，人所坐卧者，帐是与床上者，榻小床我们叫小床，长而低者小床，所妙施珍奇者，以奇珍珍宝作为巧妙的装饰。王子犯法，国王给他造的监狱，不让他自由，这些小王愿不愿意去作奸？下面一段是答复：此事悲也，此事弥勒菩萨，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号告诉他，这个比喻不也，他不会快乐。世尊，趁佛的德号是出世间最尊重的，老师啊，彼又之师，彼是指小王，这些小王犯罪了，做错事情了，被关在监牢狱里面去，不自在啊，自由失去了啊，他怎么会乐会快乐呢？所以说心不自在。他的心

陀利也，就像往生的人在莲花里希望花开，同样的状况啊。下面这段经文，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进程，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啊。他总是想方法，这方便想法子怎么求早一天从监狱里出来啊，必须要轮王欢喜了，不再责怪你了，你才能出来啊，才能得解脱。下面一段文何喻啊，何被求。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此诸众生是指我们，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秽土，若有堕于疑秽也，疑是对付，秽是对自己希求佛智，智广大智，这是疑惑啊。第二这个呢，疑惑佛智慧，于此善根不能生信，这两句话很重要。佛说我们有智慧，我们有善根，我们自己不相信啊。那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智慧不能现前，我们的善根不能起作用，不是没有，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我们讲每一个生物，都有跟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善根，同样的福报。智慧、善根、福德、因缘，都是说不尽的，不是没有啊，真有啊。我们失掉了，这个失掉不是真的失掉，迷失了。怎么迷的？起心动念，第一个迷，迷从这来，起心动念，一念不觉，觉不起心不动念，不觉就起心动念了，迷了。佛陀教导我们叫什么？教我们破迷开悟。迷没有了就开悟了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

把佛法就讲尽了。佛法是什么？能大师这五句就是标准答案。啊，第一个，本自清净；第二个，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第五个，能生万法。万法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能生的，能现的，这话要听懂啊。既然都是自性所现的，自性是一，没有第二个。十方如来跟我同一个自性，自性就是真心。啊，我们讲真心妄心，大家好懂。自性是真心，能生能现。能生能现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宇宙。啊，我通常在佛经里面讲的，十方三世。啊，十方是我们这居住的空间，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叫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这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通通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本身如如不动，遇到缘它能现，啊，我们凡夫遇到是什么缘？迷惑、意念不绝，接着怎么样？念念不绝，这就六道凡夫。啊，佛菩萨怜悯众生。视线在视线，啊，佛菩萨视线不迷，所以叫长吉光土，叫十宝土，啊，下面迷而不觉，迷得清的。阿罗汉辟支佛，迷得重的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全迷了。啊，阿罗汉辟支佛觉悟了，小悟，不是大悟。啊，小悟，住方便有余土。啊，菩萨大悟，住十宝庄严土。佛回归常寂光。啊，四土里头，常寂光净土。那个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所谓是念头，没有念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回归自性，变法界、虚空界，你全都知道了，都明白了，啊，真心所现的，真心有智慧，样样明了，样样不迷，这叫佛法。我这么个说法，大家好懂啊，不能怀疑，是真的，不是假的。

学佛就是回归，除了回归之外一样也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整个宇宙是假的，不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命的时间不长，100岁的人不多，这100多年当中见闻觉知没有一样是真的，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来说，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了4个比喻，梦是主要的一个，如露亦如电，应作入室观，露是露水，太阳出来了，露水就没有了。

不是真的。我们有没有用佛教诲来面对着六尘境界啊？如果能记住这一句话，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就是梦幻泡影啊！能够这样看法，应作如是观，你就能回头，你就能求悟啊！啊，快速频率之高。《金刚经》也有比喻，如露亦如电，电是闪电，一刹那就没有了。啊，露是露水，我们要能够把一切法都看成是露水，是闪电，怎么样呢？智慧就现前。什么智慧？放下了，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放下就回归自心。问题就解决了。

啊，可是我们听佛说了，人家问我们也能回答了。有没有做如是观呢？没有啊，样样还认真呢，没有把它看作梦幻泡影。那真正看到梦幻泡影的见色看得清楚，闻声听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样呢？不放在心上。对了，这个人就是菩萨。我们今天所做不到的，就是读了佛经没用上，依然还放在心上，把一切法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当凡夫啊，不放在心上呢，你就是菩萨了。菩萨跟凡夫差别在此地。那佛怎么样？佛根本没有起心动念，这就太高明了啊！我们起心动念，把起心动念不要放在心上，放下，就不要理它，假的没有了，像闪电一样亮一下就没有了。要做如是观，你要常做如是观，观个两年三年就成功了。成功是什么样子？清净心现前，心不再放东西了，清净，清净心证阿罗汉果。再提升一级，不但心清净，分别没有了。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菩萨比阿罗汉高一级了，菩萨了。啊，最后把这一念彻底放下，就回上界观了。那就叫成佛。佛跟人是一，不是二啊。啊，人是什么呢？见色闻声，通通生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啊。这叫什么？叫烦恼。愚自善根，常生烦恼。本来是善根，一着相就变成烦恼。不着相，为什么不着？假的，不是真的。根本就不存在。心经上说得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用眼根的去比喻，眼见色，啊，你就分别色，你就执着色。那经上讲的，佛也用这个方法，不用这个方法，众生不懂啊。要用众生的话说给众生听了，但是众生会听的人不执着，明白了，不分别，不执着了，这是佛的好弟子，这是佛的真实弟子，他入门了。啊，我们听懂了，听得还是有分别，还是有执着。麻烦就在此地。什么时候真的觉悟了？
真的觉悟，自自然然，不分别，不执着。

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生生世世无始劫来吃不完的苦头啊，真苦啊。如果真听话，听话就四个字，看破放下。那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老师教我的，我向他请教，佛门的书生我听方东美先生所说，无与伦比，没有一法能够跟他相比。我向大师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

我也看着他，我等他开始。啊，他看我，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不必说，说了等于零，一定恭敬心升起来，心定下来，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时候老师就告诉你啊，我们互相看了半个多小时啊，房间没有别人，我记得我们总共只有四个人，一下就沉下来，一念不生的啊，完全静下来了。老师开口了，有就说有个事，他的有我们马上就振作起来啊，等了好半天了才有啊，这注意听了，我们这一动，张家他不说话了，等了差不多有十分钟，我们就又定下来了，说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第一次见面两个小时就说这么几句话，最后嘱咐我，我今天给你讲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头一堂课，六个字要做六年的，啊，放下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真正放下了，智慧就现起，就看破了，整个宇宙人生设法界一真庄严，它是什么事情，什么回事情，你通通明白了。啊，第一天两个小时把佛法就讲尽了，我们怎么样呢？听不懂啊，话听得懂，里面的真实意是一窍都不通，啊，所以老师幕后的一句话重要，好好去做六年，看破放下，要做六年。啊，这个地方的比喻也如是，最重要的，佛想尽方法，让我们升起真心。于自善根，真正能够相信，相信佛的教诲，言行身教，他做给我们看。我们看老师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看到他，

心是定的，啊，都在定中，啊，宗门入定是面壁，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希望我们学他那个样子。别人来问题，随问随答，那是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自然流露出来，答问你。

段经文，底下后面这一段我们念下去。啊，有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苦，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啊，一佛如是，念老的住起，疑似何千余。啊，何而以金锁吸气念珠，和这个比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彼处花台，在莲花里头，莲花不开，又属圆圆宫殿之下，何以故？彼众清净无住秽物。啊，说明莲花清净，莲花是净土，没有秽物。没有秽物的因，没有秽物的缘，当然就是极乐世界。啊，但是有范围，极乐世界你只能在极乐世界这个小地方，其他地方你去不了。啊，不能够具足六神通，游历诸佛刹土，这你做不到。啊，你只能在莲花范围之内，这里面享受，这享受，我们明白，超过欲界天，超过色界天。世界没有法子形容，啊，但是终极的往生目标没达到。目标是什么？见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闻法，修行正果，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目标啊！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隐士啊，所以他在那里盘腿一坐，就可以坐几千年了。精神饱满了，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听佛讲经？听到什么位置？听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所以阿弥陀佛的讲堂就是佛学院，进入这个地方去是凡夫，我们待业往生，生同居土，凡夫小乘的资格都没有。啊，什么时候离开讲堂？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样才离开讲堂。换一句话，上几堂课一堂课，这一堂课每个人时间不一定，
有人功夫好的，善根深厚的，很快坐下来没多久他就毕业了，离开讲堂就毕业。没有毕业的时候有神通，这怎么回事？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在极乐世界真加持得上，加持你有能力化身分身，分多少身数不清的。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听经闻法，帮助诸佛如来普度众生。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课题里头，或无漏，请看经文，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他的烦恼就在此地。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去享福的，是想在那天，在那个地方早一天成佛证果啊，早一天能报佛恩，帮助佛，跟佛当助手，教化一切苦难众生。这个愿做不到啊。下面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离开七宝监狱。经文告诉我们，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这几句话重要啊！往昔世中过思谨矣，然后乃出。往昔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好事是功德，也干了不少错事，错事是过失。无世界以来到今天，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怎么变现的？是三业不善所造。

念头不善，言语不善，行为不善，造的恶业。念头是意业，言语口业，身体动作是身业，三业不善。三业怎么不善？与烦恼相应。什么是烦恼？贪嗔痴慢疑。问题在这里啊，与这个相应的啊，外面六根对的六尘。色身香味触法，法尘是念头，一根对的。我们每天干这些，造不完的业。业感果有受不完的罪业，这个事情多可怕！我们不能不知道，怎么样子才能叫我觉悟？我们今天古人告诉我们变数啊，读经，经要天天读，经要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读，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开悟。如果读经很少，变数不够，没有开悟的指望啊。日常生活当中起关照功夫，把经上所说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接触到了，接触到了都是假的，才肯放下了。原来放下就是啊，学佛功夫不得力，就是贪嗔痴慢疑没放下，色身香味触没放下，这个没放下，就是六道没放下啊，贪嗔痴慢疑没放下，功夫不足啊，放下讲功夫，看破是智慧。往昔时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宗门禅宗讲顿悟，顿时上上等功夫的，他看破了，马上就放下，放下就成佛了。

啊，慧能大师在什么时候放下？卖柴，遇到一个人在念《金刚经》，他在窗外旁听，等他念完了，他进去敲门，问他念的什么。啊，这个人说我念的《金刚经》，他就把他听的这些味道讲给他听。这个念经人非常惊讶。啊，这不是别人一般人能讲得出来的。啊，再跟他聊天，了解他一生的经历，原来是个卖柴的樵夫。但是他听了他的话，这人又慧根，值得栽培。啊，保送他到五祖黄梅去亲近五祖去。啊，送他12银子做安家费。他的老母亲有一些居士们替他照顾，叫他放心，啊，一心到黄梅去求法。谈经前面记述这段故事，真放下，马上就脱离了。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为什么看没看破？我们的疑没断。听经学佛几十年了，半信半疑，不是真的放下。真放下他就入门了。啊，老师当时教我做6年，我6年没放下。60年再好一点。啊，学佛60年再好一点。今年66年。不在事上，境缘上。啊，境界缘分里面去真磨练，真功夫不能显现，要经得起磨练。啊，磨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万法皆空。古人用这句话，下面续之：因果不空，能讲得通。啊，用在修行上，明心见性不空，看破放下不空。真能帮助你入佛境界。时代不一样，乱世，活在世间太苦。我们要干真的，不能干假的。干假的，来生还是六道轮回；干真的，决定求生净土，啊，往生极乐世界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29页，1029页，从第一行看起，这是课题，劝知祸苦。一段中义经文有四段，四大段。第一段是喻，比喻，分三个小段。第一是问，请看经文。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玉是老玉，见老玉，七宝造的见老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一殿，宝帐金床，南窗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下面问：而以金锁系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念老的注解说得很清楚，这一品经继续前面劝我们断疑取惑，要把怀疑，要把迷惑断干净。第一段里面是讲王子被囚为狱，

家乡书里都说，转轮王比喻无量寿佛，七宝宫殿比喻净土，就是极乐世界。王子得罪比喻疑心之缘故，我们对于佛陀的经典怀疑，不能完全接受，不能相信，那用这个来做比喻。金属比喻的是他往生在莲花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花没开啊，在七宝池中花没开，什么原因？疑没断，迷惑没去掉，没放下，感得了这样的果报啊。实际上我们能够理解，即使是往生到边地一尘，也很难得了。虽然说像坐监牢狱一样，它有期，它不是无期的。前面经文说得很清楚，最长500年花才开，花总归是要开的，只是开花早迟不一样。功夫好的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这大概都是上品往生的啊，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莲花到那边花就开了。中品、下品，时间长一点啊，下品时间就更长了。但是它还有一个遗尘，比下品的时间还要长，就是这一段所说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对佛说的能相信，凭什么相信？凭佛所说的。佛怎么会说假话？妄语是佛门的大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佛教我们不妄语，他自己怎么可能妄语？这是一定啊，要相信的。你相信，你就有福报了。这个福报之大，无法想象。为什么？你在这一生当中就能超越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之苦永远断掉了，叫断究竟苦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究竟乐，没有比这个更乐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决定不能够疏忽，机会不容易遇到啊。佛经上常说三途去不得了，三途是恶鬼、地狱、畜生这三道啊。

佛说的话我们要相信。佛说三途一度五千劫，麻烦大了，啊，一劫，我们不要说大劫了，就是一个小劫，时间都是天文数字。佛在经上常说的一个小劫啊，一增减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84000岁，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止住了。然后从10岁，每100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堕到三途，就是三恶道，要多久的时间才有一个机会让你出头，就是又到人间来啊，人间天上这两道啊，什么时候才能够遇到一次这个缘分？佛说5000劫才遇到一次人天佛地，不是好玩的。我们对于佛的话要特别认真，时时处处不能把它忘记啊，放在心上，句句是真话，句句是实话啊，真实语，一定要相信。啊，前面世尊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又给我们说出极乐世界的状况，有两个特别之处。啊，一个是怀疑佛菩萨所说的，但是他还肯念，半信半疑，还是肯念，生到极乐世界就遍地一尘。啊，前面说了，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这个500岁是我们地球上我们这的500岁，在极乐世界不算很长，极乐世界人无量寿啊，这个要知道啊，佛无量寿，每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无量寿这500岁算什么？啊，像我们这个寿命，还不像看5分钟一样，真是这样的。在莲花里面，花没开嘛？啊，在莲花里面，这一段是比喻。啊，王子做错事情了。

国王把他关到监牢狱去的，这个监牢狱是七宝造成的，专门囚禁王子的，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坐在监狱里还是享福啊！底下讲的，你看，层楼一殿，宝帐金床，蓝窗塔座，妙施其珍，饮食一服如专栏王，这就是这个七宝监狱里面状况啊。但是他戴的是脚镣手铐啊，这个脚镣手铐不是铁的，是金的，是金锁啊。戴上这个，这些小王在里面，他能快乐吗？为什么不能快乐？他自由失去了，年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从家乡苏的后半段看起啊，我们看经文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如转轮王日与花中受快乐自在，或欲可知层楼重楼啊，三层以上的床者，人所坐卧者，帐床帐啊，帐是于床上者，榻小床啊，我们叫小床，长而低者小床，所妙施珍奇者，以奇珍珍宝作为巧妙的装饰。王子犯法，国王给他造的监狱，不让他自由。这些小王愿不愿意去作监？下面一段答复：此事悲，此事弥勒菩萨。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号告诉他，这个比喻不也，他不会快乐。世尊趁佛的德号是出世间最尊重的老师啊，彼又之时，彼是指小王，这些小王犯罪了，做错事情了，被关在监牢狱里面去，不自在啊，自由失去了啊，他怎么会乐会快乐呢？所以说心不自在，他的心求脱离，就像往生的人在莲花里，

希望化开，同样的状况啊。下面这一段经文，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进程，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啊。他总是想方法，这方便想法子怎么求早一天从监狱里出来啊。必须要轮王欢喜了，不再责怪你了，你才能出来啊，才能得解脱。下面一段文何喻啊，何被求。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此诸众生是指我们，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秽土，若有过于疑秽也，疑是对付，秽是对自己希求佛智，智广大智，这是疑惑啊。第二这个呢，疑惑佛智慧，于此善根不能生信，这两句话很重要。佛说我们有智慧，我们有善根，我们自己不相信啊。那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智慧不能现前，我们的善根不能起作用，不是没有，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我们讲每一个生物，都有跟如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善根，同样的福报。智慧、善根、福德、因缘，都是说不尽的，不是没有啊，真有啊。我们失掉了，这个失掉不是真的失掉，迷失了。怎么迷的？起心动念，第一个迷，迷从这来，起心动念，一念不觉，觉不起心不动念，不觉就起心动念了，迷了。佛陀教导我们叫什么？教我们破迷开悟。迷没有了就开悟了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把佛法就讲尽了。

啊，是什么？能大师这五句就是标准答案。啊，第一个，本次清净；第二个，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第五个，能生万法。万法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能生的，能现的，这话要听懂啊！既然都是自性所现的，自性是一，没有第二个。十方如来跟我同一个自性，自性就是真心。啊，我们讲真心妄心，大家好懂。自性是真心，能生能现。能生能现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宇宙。啊，我通常在佛经里面讲的，十方三世。啊，十方是我们这居住的空间。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叫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这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通通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本身如如不动，遇到缘它能现，啊，我们凡夫遇到是什么缘？迷惑、意念不绝，接着怎么样？念念不绝，这就六道凡夫。啊，佛菩萨怜悯众生，示现在示现。啊，佛菩萨示现不迷。所以叫常寂光土，叫十宝土。啊，下面迷而不觉，迷得轻的阿罗汉辟支佛，迷得重的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全迷了。啊，阿罗汉辟支佛觉悟了，小悟，不是大悟。啊，小悟，住方便有余土。啊，菩萨大悟，住十宝庄严土。佛回归常寂光。啊，四土里头，常寂光净土。那个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所谓是念头，没有念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回归自性，变法界、虚空界，你全都知道了，都明白了。啊，真心所现，真心有智慧，样样明了，样样不迷，这叫佛法。我这么个说法，大家好懂啊，不能怀疑，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学佛就是回归。

除了回归者之外一样也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整个宇宙是假的，不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命的时间不长，100岁的人不多，啊，这100多年当中，见闻觉知，没有一样是真的。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来说，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了4个比喻，梦是主要的一个，如露亦如电，应作入室观。露是露水，太阳出来了，露水就没有了。

不是真的。我们有没有用佛教诲来面对着六尘境界啊？如果能记住这一句话，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就是梦幻泡影啊！能够这样看法，应作如是观，你就能回头，你就能求悟啊！啊，快速频率之高，《金刚经》也有比喻，如露亦如电，电是闪电，一刹那就没有了。啊，露是露水，我们要能够把一切法都看成是露水，是闪电，怎么样了？智慧就现前。什么智慧？放下了，把事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放下就回归自心。问题就解决了。

啊，可是我们听佛说了，人家问我们也能回答了。有没有做如是观呢？没有啊，样样还认真呢，没有把它看作梦幻泡影。那真正看到梦幻泡影的见色看得清楚，闻声听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样呢？不放在心上。对了，这个人就是菩萨。我们今天所做不到的，就是读了佛经没用上，依然还放在心上，把一切法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当凡夫啊。不放在心上呢，你就是菩萨了。菩萨跟凡夫差别在此地。那佛怎么样？佛根本没有起心动念，这就太高明了。啊，我们起心动念，把起心动念不要放在心上，放下，就不要理它，假的，没有了，像闪电一样，亮一下就没有了。要做如是观。

常做如是观，观个两年三年就成功了。成功是什么样子？清净心现前，心不再放东西了，清净，清净心证阿罗汉果。再提升一级，不但心清净，分别没有了，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菩萨比阿罗汉高一级了，菩萨了。啊，最后把这一念彻底放下，就回常寂光了，那就叫成佛。佛跟人是一，不是二啊！啊，人是什么呢？见色闻声，通通生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啊！这叫什么？叫烦恼。愚自善根，常生烦恼。本来是善根，一着相就变成烦恼。不着相，为什么不着？假的，不是真的，根本就不存在。心经上说得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用眼根的去比喻，眼见色，啊，你就分别色，你就执着色。那经上讲的，佛也用这个方法，不用这个方法，众生不懂啊。要用众生的话，说给众生听。但是众生会听的人不执着，明白了，不分别，不执着了，这是佛的好弟子，这是佛的真实弟子，他入门了。啊，我们听懂了，听懂还是有分别，还是有执着，麻烦就在此地。什么时候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自自然然不分别，不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生生世世无始劫来吃不完的苦头啊，真苦啊。如果真听话，听话就四个字，看破放下。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老师教我的，我向他请教，佛门的书生我听方东美先生所说，无与伦比啊，没有一法能够跟他相比。我向大师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啊？老师听了

我也看着他，我等他开始。啊，他看我，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不必说，说了等于零，一定恭敬心升起来，心定下来，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时候老师就告诉你啊，我们互相看了半个多小时啊，房间没有别人，我记得我们总共只有四个人，一下就沉下来，一念不生了啊，完全静下来了。老师开口了，有，就说有个字，他的有，我们马上就振作起来啊，等了好半天了才有啊，这注意听了，我们这一动，张家杂子不说话了，等了差不多有十分钟，我们就又定下来了，说了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第一次见面两个小时就说这么几句话，最后嘱咐我，我今天跟你讲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头一堂课，六个字要做六年的，啊，放下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真正放下了，智慧就现前，就看破了，整个宇宙人生设法界一真庄严，它是什么事情，什么回事情，你通通明白了。啊，第一天两个小时把佛法就讲尽了，我们怎么样呢？听不懂啊，话听得懂，里面的真实意是一窍都不通，啊，所以老师幕后的一句话重要，好好去做六年，看破放下，要做六年。啊，这个地方的比喻也如是，最重要的，佛想尽方法，让我们升起真心。于自善根，真正能够相信，相信佛的教诲，言行身教，他做给我们看，我们看老师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

到他，他心是定的，啊，都在定中，啊，宗门入定是面壁，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希望我们学他那个样子。别人的问题，随问随答，那是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自然流露出来。答问你。

一段经文，底下后面这一段我们念下去啊。有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苦，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啊。一佛如是念老的主席疑似何千余啊，何而以金锁吸气念祖，和这个比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彼处花台，在莲花里头，莲花不开，又属圆圆宫殿之下，何以故？彼众亲信无助会晤啊，说明莲花亲近，莲花是净土，没有会晤没有会晤的因，没有会晤的缘，当然就是极乐世界啊。但是有范围，极乐世界你只能在极乐世界这个小地方，其他地方你去不了啊，不能够具足六神通，游历诸佛刹土，这你做不到啊！你只能在莲花范围之内，这里面享受，这享受，我们明白，超过欲界天，超过色界天。世界没有法子形容，啊，但是终极的往生目标没达到。目标是什么？见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闻法，修行正果，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目标啊！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隐士啊，所以他在那里盘腿一坐，就可以坐几千年了，精神饱满了，

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听佛讲经？听到什么位置？听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所以阿弥陀佛的讲堂就是佛学院，进入这个地方去是凡夫，我们待业往生，生同居土，凡夫小乘的资格都没有啊！什么时候离开讲堂？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才离开讲堂。换一句话，上几堂课？一堂课。这一堂课每个人时间不一定，有人功夫好的，善根深厚的，很快啊，坐下来没多久他就毕业了，离开讲堂就毕业。没有毕业的时候有神通，这怎么回事？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在极乐世界真加持得上，加持你有能力化身分身，分多少身数不清的。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听经闻法，帮助诸佛如来普度众生。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课题里头，或无漏，请看经文，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他的烦恼就在此地。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去享福的，是想再来天，在那个地方早一天成佛正果啊，早一天能报佛恩，帮助佛，跟佛当助手，教化一切苦难众生。这个愿做不到啊。啊，下面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离开七宝监狱。

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32页，第四行。课题根是何得土啊，和前面的比喻，这些王子离开七宝监狱，恢复自由了。我们看经文，若此众生摄其罪本，身自悔责，求利必除，往昔世中过涉敬意，然后乃除。借得王以无量寿所，听闻见法，久久也当开解欢喜，也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到这里是一段念老注得很详细，注的文字也很丰富啊。我们看出去，摄其罪本，到然后乃除，这是上半段。何龙王欢喜，和前面所说的龙王欢喜了，方得解脱。这里面为我们说了两桩事情，忏悔啊，摄其罪本。罪本是什么？前面说过，对佛菩萨经典有怀疑，这是罪本。前面指出的，特别是怀疑佛的智慧。第二，是怀疑自己，烦恼

业障太重了，怎么可能见佛闻法？这是最本的。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每天晚课都要念忏悔文，忏悔文这是形式。为什么？没有真正忏悔，没有把经上所说的真正当作一回事情来办，所以忏悔文天天念，罪业没有能化解，不但没能化解，烦恼习气还不断在增长，这是大问题。啊，同学们，有真用功的，可是不长久。暂时，勇猛先发现，认真去修行，诵经、拜忏、念佛，啊，或者是静坐，方式很多，但是不能够耐久。有人两三个月退转了，有人十几天几天就退转了，不能持久。所以他不成就，久而久之，不知道这是自己的习气。这个地方讲的最本根本原因，不知道啊。几个人能对于佛的经教有一种尊敬，稀有难逢。所以好老师固然重要，好同学更重要。好同学能帮助你精进不退也，彼此互相鼓励，啊，其中有少数人业障消除了，功夫得力了，

时候多，现在少了。现在少什么原因？这个罪本里头啊，还有罪本。是什么？

恼习气，不但断不了，年年增长。不但不能化解，贪嗔痴慢疑随着岁月不断上升，这个问题严重了。怕的是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耽误了，就怕念人天善果也耽误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古大德劝初学的人从哪里下手？持戒修定，才能开智慧。啊，戒有根本戒。啊，根本戒，无戒是啥？无戒是佛对弟子的要求，无论出家在家，一定要非常认真去修学。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里面前面四种如果要犯了，这就有罪。啊，唯独最后一条饮酒，饮酒本身没有罪过，酒醉乱性会造出杀盗淫妄，所以酒睡这一戒前面四个本身就是罪业啊，叫性罪。酒叫遮罪，这是什么？防止啊，防止不至于因饮酒的过失而犯了杀盗淫妄，是这个意思。啊，性罪有四条，遮罪只有一条，不能不认真修学，是善。是佛劝导社会大众的，实相比无戒讲得更清楚，特别是口业啊，把妄语展开成为四戒。四条，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

念是挑拨是非，其余花言巧语，误口说话难听，口最容易犯过失的。从五戒里头开出四戒，四个十善里头的四善，啊，其他的身杀盗淫意贪嗔痴合起来十条，起心动念与十善相应，是佛弟子。与十善无戒十善不能够守好，依旧常常在毁犯，这不是佛弟子。所谓是有戒无行，功夫不得力，所造的依旧是轮回业，轮回里面三善道的业都没有，那么忤逆是恶，十善翻过来就是恶，是恶。三途的果报啊，畜生、恶鬼、地狱，他的罪本就是忤逆是恶。佛无论在大乘小乘，啊，无论是在讲方等，是在讲般若，时时刻刻重复，一部经上重复很多遍的，佛陀在世那个时代，人心还纯，善人多，佛不厌其烦，时刻的提醒大家，现在的社会把圣贤教诲都放弃了，都丢失了。今天的社会，谁在主持教育？疏忽了教育。啊，现在小孩从出生下来到他长成，谁教他？电视在教他，网络在教他，教他非常亲切，几乎一分一秒都不空过啊！啊，教学的内容，杀盗淫妄。教这个东西，教人贪嗔痴慢，怎么办？社会乱了，

伦常、道德、因果都不相信，人变道，连畜生都不如。怎么办？不能没有警觉。没有接触到佛法的，没有听到经教的，他有业障。没有机会，没有缘分，还有少数有缘人有机会听到。听到怎么样？像经文人所讲的，很难接受，很难相信。啊，稍微好一点，半信半疑。不认真修学，这个问题严重啊。啊，念老的就是注解当中，给我们说出来，是其罪本，到然后乃除。这上半段是和龙王欢喜方得解脱，净严疏里头说。明太深者，无欲苦事，但五百岁不见三宝，不得修善，用此为苦。以此苦故，虽乐不乐。极乐世界没苦。啊，什么是乐呢？文法，换一句话是，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就是四十八愿的加持，通通都加持到啊，所以只有乐没有苦。苦的名称都听不到，哪里还有苦事？啊，那不乐，不乐就是没有见到佛，没有听佛讲经说法，有期限的。我们人间五百年。他什么苦？不见佛苦，没有听佛说法苦，除这两样之外，他比什么都快乐。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一次苦故，虽乐不乐。不知道乐啊。下面一级大师说，但望圣乐列乐为苦，这也是比喻，圣是殊胜，殊胜的快乐
比一般的快乐更快乐。乐跟乐当中比，那就是生是乐，利是苦。如心上者，眼下利定为粗苦的，这是人之常情。人间跟畜生比，人乐，畜生苦。啊，如果人跟欲界天比，欲界天乐，人苦。欲界跟色界相比，那色界偏乐，欲界偏苦啊。比较上来说，一定是这样的。啊，又往昔无量寿经钞里头问三边地，为是宜兴国，为是修善国。啊，生在边地是什么样的果报？是宜兴还是修善？我们看他的答，正是修善，不是宜兴。但有疑心所见杂故，令所得苦，不得纯净。这个说得好。啊，往生极乐世界不是疑心苦，疑心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条件。真心没有坏人，切愿恳切的愿望加上念佛，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苦。但是这个人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入品，三杯九品，他不在这里，他在边地，他在宜城，啊，生在这个地方，必须人间五百年，他的宜断了，性生起来了。花开见佛啊，这是在花当中，前面说过花当中的乐超过桃李天，我们想想天福，这些人生到极乐世界，花没有开，想天乐不苦啊，不苦设置为苦，就是因为不能见佛苦，不能闻法苦，就这两样。啊，若此众生，这个上半段正劝断疑之罪，忏悔求除。啊，罪本为疑本子做本罪。会所里的说，本罪者疑

罪业。我们要记住，我们对经典有怀疑，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如果有疑，你永远不能开悟。啊，不是我们人间做学问，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不疑就不能开悟。这是世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在世间它是很有道理，但是在出世间的佛法里头，疑惑的罪太重了，疑惑的人不能往生了，那他凭什么往生？他还相信因果报应，他能够断恶修善，夹杂着带疑念，啊，半信半疑，他真想到极乐世界，真肯念阿弥陀佛，啊，用心不清净。像赌博一样，如果真有，好啊；如果没有，就算了，也不必计较了。但这种妄念，才三道一真。啊，所以这个本罪一定要知道啊！往昔说得很好，疑佛无智，这是本罪，非舍我也啊，跟舍我不相干，是你对佛的智慧你不承认，这种人我见过很多，古人不相信，他在经教上下功夫，久而久之才相信。现在人远离经教，不学经教了，那么他这个疑断不掉，他这个疑决定障碍往生，这个很可怕，不能不知道。啊，深自晦者，一即法师说。言悔责者，此醒察心，名之为悔。啊，先是反省，察是观察，这才能悔过。啊，责是扩责其迷信也。啊，责备他迷而不觉，是从这里来说的。幕后说得好，他实在是有期限的，500年末。
放射罪悔，贪婪妄喜戒畏悔则得出，是在500年末尾末后，他觉悟了。家乡书里头有不同的说法，书曰深思悔则，民不必一种，若能悔解除，不悔必满500岁。这个说法说得很好，说得很有道理。

两种人，两种看法，都能讲得通。啊，总而言之，这两桩事情不是好事情。对佛怀疑，同一个怀疑，普遍的不相信有无师自通的，释迦牟尼佛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之后智慧现前，这个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不是向外学的，这一点我们也要深深的体会。啊，相信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说法。啊，他老人家求五祖给他印证，五祖告诉你说给我听听，见性了，现什么样子？啊，他只说了20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必再说了。衣钵就给他了，肯定真开悟的，不是假的，假的说不出来，真开悟了说出来。这其中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光寿，真成就了。慧能大师如是，诸佛如来也如是。回过头来再看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如是。问题究竟在哪里？在我们不承认呢？对佛无量智慧怀疑，啊，对自己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德相不相信。

我们怎么能跟佛比？怎么能跟菩萨比？不承认的，障碍，障碍什么？障碍自己明心见性。啊，这桩事情从哪里下手？我初学佛的时候，向张家大

他老人家告诉我，从看破放下下手。烦恼重的人先放下后看破，所智障重的人就是见闻很广的人，知识很丰富的人，他要从看破下手。看破放下都是起步，两种人，烦恼障重一种，另外一种所知障重。啊，所知障就用看破，烦恼障就用放下。大乘佛法从这入门，没想到中国的儒家孔子为代表也从这个入门，用的名词不一样，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如更佛没有见过面的，为什么说的是一样的？一样的因，就有一样的苦。那我们晓得，孔子证果了，成为圣人；释迦牟尼佛证果了，在印度成为佛陀。印度人讲的佛陀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中国人讲的圣人就是印度人讲的佛陀，称呼不一样，他们是同一个等级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不能不知道。如果真的知道了，就是看破。看破什么？对于无师自通相信。啊，自己走一条路子，只要真正有决心、有毅力，啊，不回头，不退转，会有成就。啊，年轻的同学，我常常用这个勉励他，他要真干。真干从哪里下手？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求学的态度。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定要知道，读书不是求知识，要把这书看作是佛经。佛经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留下这么多的经论，这么丰富，称为大藏经。告诉你，任何一本书都没有意思。你要在里面去找意思，
那是你的胡思乱想。

你的妄想，佛没有意思。啊，开悟了，其意自见，那里头有无量意，有说不完的意思，而且一经通，一切经全通。这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如来菩萨们走的道路，我们如果走这条路能走得通啊，有几个实验走通了，来告诉我，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书念了一千遍，真的开悟了，小悟，他有能力讲。讲得不错啊，两千遍大悟，三千遍大彻大悟啊，三千遍还没念到大彻大悟，四千遍五千遍啊，真有人念过一万遍、两万遍、三万遍的，他能不能讲？我相信他能讲，他讲得比我好，我不如他。我知道这个方法，没有时间去做，没有这个缘分。啊，同学们当中真正走这条路子，我做你的护法，我照顾你，让你万缘放下，一心专注，一门深入，

要有人护持，有护法的，有人帮助你啊，有老师指教，有同学共修，还要有护法。提供方便，满足你的大愿，少一个都不行。帮助一个人，成就一个人，开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福报大了，这真实的福报不是假的。谭鸾法师、望西法师，他们认为，只要悔罪，就能化开。

家祥的说法不一样，深思慧策，明不必一种，能回就出来了，不必满五百岁。这个说法能说得通，都值得我们做参考。每个人根性不相同，福报不一样啊！遇到高人指点，遇到有大福德的人帮助你，提供你修行的环境。这两样都要靠自己修的，修的要懂得给人结善缘，要懂得布施，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真干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些话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我真做啊，越做越殊胜。三种：财师的财富，法师的聪明智慧，无为师的健康长寿。因果丝毫不爽，我是过来人，我可以跟大家作证，这三样东西我命中都没有，没有财富，没有学位，没有寿命，啊，今天在此地，这三样东西我都得到了。我得到，我并不改变我的生活环境，我要拿这个来报封恩，报封恩怎么报法？现在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危机，那就是没有传人，我们全心全力栽培传法的人，人才，办汉学院，办宗教学院，目的在此地，这就是其大福德了。后面这句话，积德往以无量寿所。这是花开见佛，见佛你就见到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听经闻法，你有了品位了。花开见佛好比从七宝监狱里面放出来了啊，这也就是说极限五百年
不一定到极限，有人两三年花开，有人五六年花开，啊，有人百年才花开，果然业因果报不相同啊，不是一定的，啊，这样讲才能讲得通。我们读这些文，最重要的一句话，要真相信，要真感的，六道轮回不能住啊，太苦了。看看当前的这社会，这个世界，不能不知道。啊，应该怎样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麾下必定断烦恼证菩提，啊，烦恼断了，大菩提是成佛，得到了，像诸佛如来一样发愿帮助阿弥陀佛普度遍法界虚空界，设法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这就相应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32页，1032页第四行啊，课题根是何得土啊，和前面的比喻，这些王子离开七宝监狱，恢复自由了。啊，我们看经文：若此众生，摄其罪本，身自悔责，求利必除。往昔世中，过涉敬意，然后乃除。戒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见法，久久也当开解欢喜，也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到这里是一段念老注得很详细，注的文字也很丰富啊。我们看出去，摄其罪本，道然后乃除，这是上半段。何龙王欢喜，和前面所说的龙王欢喜了，方得解脱。这里面为我们说了两桩事情：忏悔啊，摄其罪本。罪本是什么？前面说过，对佛菩萨经典有怀疑，这是罪本。前面指出的，特别是怀疑佛的智慧。第二是怀疑自己，烦恼业障太重了，怎么可能见佛闻法？这是罪本呢。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每天晚课都要念忏悔文，忏悔文只是形式，为什么？没有真正忏悔，没有把经上所说的真正当作

一回事情来办。所以忏悔文天天念，罪业没有能化解，不但没能化解，烦恼习气还不断在增长，这是大问题。啊，同学们，有真用功的，可是不长久。暂时勇猛先发现，认真去修行，诵经拜忏念佛啊，或者是静坐，方式很多，但是不能够耐久。有人两三个月退转了，有人十几天几天就退转了，不能持久。所以他不成就，久而久之不知道这是自己的习气。这个地方讲的最本根本原因不知道啊。几个人能对于佛的经教有一种尊敬，稀有难逢，所以好老师固然重要，好同学更重要。好同学能帮助你精进不退，彼此互相鼓励，啊，其中有少数人业障消除了，功夫得力了，

古时候多，现在少了。现在少什么原因？这个罪本里头啊，还有罪本。是什么？烦恼习气，不但断不了，年年增长。不但不能化解，贪嗔痴慢疑随着岁月不断上升，这个问题严重了。怕的是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耽误了，就怕念人天善果

也耽误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古大德劝初学的人从哪里下手？持戒修定，才能开智慧。啊，戒有根本戒，啊，根本戒无戒是善，无戒是佛对弟子的要求，无论出家在家一定要非常认真去修修，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里面前面四种如果要犯了，这就有罪。啊，唯独最后一条饮酒，饮酒本身没罪过，酒醉乱性会造出杀盗淫妄，所以酒睡这一戒前面四个本身就是罪业，啊，叫性罪。酒叫遮罪，遮是什么？防止，啊，防止不至于因饮酒的过失而犯了杀盗淫妄，是这个意思。啊，性罪有四条，遮罪只有一条。不能不认真修修，是善，是佛劝导社会大众的。是善比无戒讲得更清楚，特别是口业，啊，把妄语展开成为四戒四条，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两舌挑拨是非，其余花言巧语，恶口说话难听，口最容易犯过失的，从五戒里头开出四戒四个十善里头的四善，啊，其他的身杀盗淫、意贪嗔痴合起来十条，起心动念与十善相应，是佛弟子。
于实相，无界实相，不能够守好，依旧常常在毁犯，这不是佛弟子。所谓是有解无显，功夫不得力，所造的依旧是轮回业，轮回里面三善道的业都没有，那么无逆是恶，实相翻过来就是恶，是恶。三途的果报啊，畜生、恶鬼、地狱，他的罪本就是无逆是恶。佛无论在大乘小乘，无论是在讲方等，是在讲般若，

一部经上重复很多遍的，佛陀在世那个时代，人心还纯，善人多，佛不厌其烦，时刻的提醒大家，现在的社会，把圣贤教诲都放弃了，都丢失了。今天的社会，谁在主持教育？疏忽了教育。现在小孩从出生下来到他长成，谁教他？电视在教他，网络在教他，教他非常亲切，几乎一分一秒都不空过啊！教学的内容杀盗淫妄，教这个东西，教人贪嗔痴慢，怎么办？社会乱了，伦常、道德、因果都不相信，人变道，连出生都不如。怎么办？不能没有警觉。没有接触到佛法的，没有听到经教的，他有业障。没有机会，没有缘分，还有少数有缘人有机会听到。听到怎么样？像经文上所讲的，很难接受，很难相信。稍微好一点，半信半疑。不认真修学，这个问题严重啊。念老的就是注解当中，给我们说出来，是其罪本，到然后乃除。这上半段是和龙王欢喜方得解脱，净严疏里头说。明太深者，无欲苦事，但五百岁不见三宝，不得修善，用此为苦，以此苦故，虽乐不乐。极乐世界没苦。
什么是乐呢？闻法。换一句话说，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就是48愿的加持。通通都加持到啊，所以只有乐没有苦，苦的名称都听不到，哪里还有苦事？啊，那不乐，不乐就是没有见到佛。没有听佛讲经说法，有期限的。我们人间500年，他什么苦？不见佛苦，没有听佛说法苦。除这两样之外，他比什么都快乐。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一次苦故，虽乐不乐。不知道乐啊。下面，一即大师说，但望甚乐，列乐为苦。这也是比喻，甚是殊胜，殊胜的快乐比一般的快乐更快乐。乐跟乐当中比，那就是甚是乐，利是苦，如心上者眼下列定为粗苦的，这是人之常情。人间跟畜生比，人乐畜生苦，如果人跟欲界天比，欲界天乐人苦，欲界跟色界相比，那色界片

乐，欲界天苦啊。比较上来说，一定是这样的。啊，又往昔无量寿经抄里头问三边地，为是宜兴果，为是修善果。啊，三大边地是什么样的果报？是宜兴还是修善？我们看他的答，正是修善，不是宜兴的。但有宜兴所见杂故，令所得果不得纯净。这个说得好。啊，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宜兴果，宜兴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条件，真心没有坏人，切愿恳切的愿望，加上念佛，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苦。但是这个人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入品，三杯九品，他不在这里，他在边地，他在宜城。啊，生在这个地方，必须人间五百年，他的仪断了，性生起来了，花开见佛。啊，这是在花当中，前面说过。花当中的乐超过桃李天，我们想想天赋，这些人生到极乐世界，花没有开，想天乐啊，不苦啊，不苦设置为苦，就是因为不能见佛。不能闻法苦，就这两样。啊，若此众生，这个上半段，正劝断疑知罪，忏悔求除。啊，罪本为一本子做本罪，会所里的说，本罪者疑惑罪也。我们要记住，我们对经典有怀疑，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如果有疑，你永远不能开悟。啊，不是我们人间做学问，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不疑就不能开悟。这是实现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在世间它是很有道理。

在出世间的佛法里头，疑惑的罪太重了，疑惑的人不能往生了。那他凭什么往生？他还相信因果报应，他能够断恶修善，夹杂着带疑念啊，半信半疑，他真想到极乐世界，真肯念阿弥陀佛，啊，用心不清净，像赌博一样。啊，如果真有，好啊；如果没有，就算了。也不必计较了，带这种妄念才生到一尘。啊，所以这个本罪一定要知道。啊，往昔说得很好，疑惑无知，这是本罪，非舍我也。啊，跟舍我不相干，是你对佛的智慧你不承认，这种人我见过很多。古人不相信，他在经教上下功夫，久而久之他相信。现在人远离经教，不学经教了，那么他这个疑断不掉，他这个疑决定障碍往生，这个很可怕。不能不知道，啊，深自晦涩，以及法师说，言晦涩者，此醒察心，明之为晦。啊，先是反省，察是观察，这才能回过。啊，这是扩则其迷信也。啊，则被他迷而不觉，是从这里来说的。幕后说得好，他实在是有期限的，500年末，放射罪悔。贪婪、妄喜、戒畏、悔则得出，是在500年末尾末后，他觉悟了。家乡书里头有不同的说法，书曰：“深思悔则，民不必一种。”若能回解除，不回必满500岁。这个说法说得很好，说得很有道理。

两种人，两种看法，都能讲得通。啊，总而言之，这两桩事情不是好事情，对佛怀疑。同一个怀疑，普遍的不相信有无师自通的，释迦牟尼佛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之后智慧现前，这个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不是向外学的。这一点我们也要深深地体会。啊，相信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说法。啊，他老人家求五祖给他印证，五祖告诉你说给我听听，见信了，现什么样子？啊，他只说了20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必再说了，衣钵就给他了，肯定真开悟了，不是假的，假的说不出来。真开悟了，说出来。这其中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光寿。真成就了。慧能大师如是，诸佛如来也如是。回过头来再看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如是。问题究竟在哪里？在我们不承认呢，对佛无量智慧怀疑，啊，对自己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德相不相信，我们怎么能跟佛比？怎么能跟菩萨比？不承认呢？障碍，障碍什么？障碍自己明心见性。啊，这桩事情从哪里下手？我初学佛的时候向张家大师请教，他老人家告诉我，从看破放下下手。烦恼重的人先放下后看破，所智障重的人就是见闻很广的人。
知识很丰富的人，他要从看破下手。

烦恼障重一种，另外一种所知障重啊，所知障就用看破，烦恼障就用放下。大乘佛法从这入门，没想到中国的儒家孔子为代表也从这个入门，用的名词不一样，儒家讲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如跟佛没有见过面的，为什么说的是一样的？一样的因就有一样的苦，那我们晓得孔子证果了，成为圣人。释迦牟尼佛证果了，在印度成为佛陀。印度人讲的佛陀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中国人讲的圣人就是印度人讲的佛陀。称呼不一样，他们是同一个等级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不能不知道。如果真的知道了，就是看破。看破什么？对于无师自通相信。啊，自己走一条路子，只要真正有决心、有毅力，啊，不回头，不退转，会有成就。啊，年轻的同学，我常常用这个勉励他，他要真干。真干从哪里下手？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求学的态度。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定要知道，读书不是求知识，要把这书看作是佛经。佛经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留下这么多的经论，这么丰富，称为大藏经。告诉你，任何一本书都没有意思。你要在里面去找意思，那是你的胡思乱想，你的妄想。佛没有意思。啊，开悟了，其义自见。那里头有无量义，有说不完的意思，而且一经通，一切经全通。这是过去、现在、未来30诸佛如来菩萨们走的道路，我们如果走这条路能走得

有几个实验的走通了，来告诉我，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书念了一千遍，真的开悟了，小悟。他有能力讲，讲得不错。啊，两千遍大悟，三千遍大彻大悟。啊，三千遍还没念到大彻大悟，四千遍、五千遍。啊，真有人念过一万遍、两万遍、三万遍的，他能不能讲？我相信他能讲，他讲得比我好，我不如他。我知道这个方法，没有时间去做，没有这个缘分。啊，同学们当中真正走这条路子，我做你的护法，我照顾你，让你万缘放下，一心专注，一门深入。

要有人护持，有护法的，有人帮助你啊，有老师指教，有同学共修，还要有护法。提供方便，满足你的大愿，少一个都不行。帮助一个人，成就一个人，开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福报大了，这真实的福报不是假的。谭鸾法师、望西法师，他们认为，只要悔罪，就能化开。家祥的说法不一样，深思悔责，明。不必一种能回就出来了，不必满五百岁，这个说法能说得通，都值得我们做参考。每个人根性不相同，福报不一样啊！遇到高人指点，遇到有大福德的人帮助你，提供你修行的环境，这两样都要靠自己修的修的，要懂得给人结善缘，要懂得布施，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真干，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些话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我真做啊，越做越殊胜。三种：财师的财富，法师的聪明智慧，无为师的健康长寿。因果丝毫不爽，我是过来人，我可以跟大家作证，这三样东西我命中都没有，没有财富，没有学位，没有寿命，啊！今天在此地，这三样东西我都得到了。我得到，我并不改变我的生活环境。我要拿这个来报方恩，报方恩怎么报法？现在佛教
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危机，那就是没有传人。我们全心全力栽培传法的人，人才，办汉学院，办宗教学院，目的在此地，这就是其大福德了。后面这句话，积德往以无量寿所，这是花开见佛，见佛你就见到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听经闻法，你有了品位了，花开见佛，好比从七宝监狱里面放出来了啊，这也就是说极限五百年不一定到极限，有人两三年花开，有人五六年花开啊，有人百年才花开，果然业因果报不相同啊，不是一定的啊，这样讲才能讲得通。我们读这些文，最重要的一句话，要真相信，要真感

0: 六道轮回不能住啊，太苦了。看看当前的这社会，这个世界，不能不知道。啊，应该怎样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麾下必定断烦恼证菩提，啊，烦恼断了，大菩提是成佛，得到了，像诸佛如来一样，发愿帮助阿弥陀佛，普度遍法界虚空界，设法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这就相应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 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理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
4: 啊，两天都
5: 就
4: 找着我，
5: 说
4: 我
5: 这个马上就要来。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 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

0: 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还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变乎变成肉，变头越滑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间屋， 滚腾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那个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十二肉是肉。
5: 从小都吃的。
4: 从小他会做饭的，还保不平时。
5: 保是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6: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包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7: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

0: 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 尽己全力

0: 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多。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树株。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公子神庙也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出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凡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一十年呢，能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会心我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长辈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的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销售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7: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重视。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

0: 京城老法师说经的法。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唱经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宗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着我后边人这样言语确实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
1: 陀佛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公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弟子众弟子

健身不叫猛，爱不爱叫颜值第一，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弟子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断不平地。

0: 人间奇迹。前天我要生前已预祝此事，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政。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 往生极

一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

一切功德法中，由不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
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初心，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和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又请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

业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情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

稽首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衣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见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

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净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化。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道，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
来无

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

自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

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

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见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播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利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
其心清净。

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离之忉利天王有佛抽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

西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性，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
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
心不定。

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锡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

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曲，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喜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场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
以弘誓公

得儿子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

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辍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咸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意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饮悟

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无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过，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
终入

我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众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

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

无受，辗转相生，甘有饭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回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
如佛经法。

德梵言，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

0: 佛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僧。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 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幽至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差， 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供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 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 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界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献。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达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达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存，皈依达摩利欲众存，皈依僧伽诸众众存。请看大经各注一零三三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啊，倒数一下。倒数第三行，积德往矣，无量寿所。这是这一段后半段的第一句啊，文经听法。家乡书里头说，积德者不可思议，意思就是他立刻就得到了啊，不需要再经过多少时间，像前面讲的经过500岁啊，100岁200岁不需要，他立刻就能得到啊。念老的注解是：为财处莲台，历劫见佛闻法，不再经历时刻也。只要花开就见佛，见佛就如同九品往生的人一样，

法，悟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是什么意思？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不再有疑惑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在经上出万法，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法忍。我们今天看到一切法有生有灭，生灭的频率太高了，太快了，我们见不到它的真相，这是事实。如果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真相，不生不灭，这个人就成佛了。也可以这么说法，明心见性。见性什么意思？见性就是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一切法的自性，是一切法的本性。见性就是见到这个事实真相，永远不再迷惑了。啊，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还会有没有发生一念不休？答案是它永远不会发生。啊，这一条路它已经走出来了，走出来对于这条路认识得很清楚，不再迷惑，不会再走这一条老路。啊，又何况这条老路根本就没有存在，不是真的存在，全是假的。我们再接着看，往下看，久久业当开解欢喜，该以其人生前智慧不明，至今复受。今虽亲见弥陀，二灵佛训，但心垢未除，情见犹存，故须多闻熏习。啊，增长智慧，实能心结佛语，古人久久业当开解欢喜。

这个地方要解释的就是这是祖师的注解，有这么两句话，故需多闻熏习，增长智慧。这个是听佛讲经，是不是我们现在也要多闻呢？行，现在多闻是长智慧。

不是开智慧。啊，长跟开有什么不同？开是开悟，智慧现前。自信里面本有无量智慧，你会发现的。啊，增长呢，这是读经多，文法多，啊，多文，这是属于没开悟之前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都要这样做呢？不行，看你是什么根性。所以众生有八万四千不同的根性，八万四千不是一个定数啊，是佛说多，说少一门深入，说多八万四千法门，或者说无量法门，都是形容法门多。啊，为什么多？没有一定的法门，所以无有定法。佛所说，佛怎么说法？趁机说法，你是什么样的机缘，给你说什么法，我们自己不知道，佛知道，佛一看就清楚了。啊，过去曾经学习很多经教，对经教特别爱好。他要是遇到佛了，佛就给他讲经说法。啊，为什么？他有这个习性，他生欢喜心，慢慢从当中悟入。啊，那么有一类，比如说念佛的人，生生世世没有缘分听经闻法，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地球上是科学技术发达，交通便利，文法容易。古时候文法可不容易，距离100里，要从早到晚，天黑，天刚亮起来走路，到天黑，100里，1000里，要讲10天呢，走10天了，真难呐！啊，那么1000里。以上的很难，聚会很难见面啊！我们今天看到地球，明白了，大地是个星球，在太空当中也不停地在运转。那面积概率小的，从中国到印度走路大概要走10000里，要走2-3年才能走到啊。啊，古时候交通最便利的是骑马，
有现在这么方便啊？现在一万多里，飞机十个小时就到了。现在的速度大概是一个小时1000里，十个小时也有1万里。不容易，我们地球跟极乐世界不可思议，我们见不到。为什么？迷失了自信。极乐世界是自信圆满的现前，什么样的功夫才能感得自信圆满现前？那是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换一句话说，至少《华严经》上所说的初地菩萨才见到啊！啊，这个地方叫十宝庄严土，有多大？十宝庄严土多大？理上。讲得通，它跟自信一样大。自信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么极乐世界是自信圆满的现前，必定也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它为什么变现成这个样子？变现成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是我们迷得太深，迷得太杂了，变现出这个样子。如果真正破一片无明，这一分法身，他自己住在哪里？住在极乐世界，同时又在我们这个世界。住极乐世界，他自己知道，我们看不到，他也不会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懂，不能理解，那叫说废话。法是应机而说，你能接受多少，跟你说多少，你不能接受的，不说。设法三世诸佛，一切法身大士都是如是觉、如是悟、如是宣说啊。那我们听到这两句经文，多闻熏修，增长智慧。我们要不要走这个路子？我学佛当年就走这个路子，85岁放下了。为什么放下？明白

那个路子不是我走的。我虽然喜欢尖叫，喜欢博学多闻，他不能帮助我了生死、出轮回。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帮助我断烦恼、断习气？我选择一个真正能帮助我断烦恼、断习气，帮助我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那是什么法门？就是净土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一生成就，不管是什么根性啊，立根也好，顿根也好，通通能成就，只有这一法了。这一法能度八万四千法门度不了的众生，而且在一生当中决定得度。我选择这个了，早年愚痴，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这个法门早年我讲过，净土五经都讲过，所以诸佛如来所说，易行难信，很容易做到，很难相信。我有很深的体会啊，确实难信。我花了40年的时间，40多年，所以我知道啊，大家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跟我一样的心态，我很明白。我自己搞了40年，真觉悟了还有救，如果是一生不觉悟，来生接着再干，那还要什么呢？还要你保证的人生。你来生是六道啊，不是一个地方啊。如果不能到人道来，麻烦可大了。要是到天道去了，好，天上很乐，乐多苦少，被快乐迷了心窍，大幅度的退转。如果不能升天道，很不幸的堕三恶道了，恶鬼、畜生、地狱。怎么办？这三道的众生的寿命都比人道长。那畜生蚊虫蚂蚁了寿命短促，只有你一两天的，还有几个小时的，那不是很快就爆掉了吗？

这些小动物它是论次数的，不是论时间的，时间很短暂，蚂蚁死了还是蚂蚁，这蚂蚁死了来世还是蚂蚁，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早年在奇树结果多云，那一边在盖房子，就看到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就笑起来了，这些弟子们问佛为什么会笑，佛说你们看了蚂蚁没有，看到了，佛说这一窝蚂蚁其尊佛以前他就做蚂蚁，都在做蚂蚁，到今天其尊佛过去了他还没有离开蚂蚁，他误会蚂蚁就是他的身，我们说一尊佛修行正果成佛，三个阿僧祇劫，三期21个阿僧祇劫，他还在做蚂蚁，这多可怕！出生于此，把他这个身当作自己的身，把他的环境永远记住，他不会改变。啊，那我们今天看动物，家里养的畜生啊，养的牛，养的羊，牛死了之后来生还变牛，羊死了以后来生还变羊，至少要变几十次几百次才能遇到人天的身体啊，不简单呐、啊！所以我们这一生，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你会很欢喜，你会很珍惜，它太难得了。啊，三恶道。佛是说了一句笼统的话，三途一度五千劫，五千劫比刚才说佛说的蚂蚁七尊佛出世了还是蚂蚁身，五千劫比那个短了、啊，七尊佛出世他还是蚂蚁界，这个太可怜了啊，这是真正懂得明白了，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一生的缘分，干什么？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一般宗教里面讲你得救了，佛法跟你讲你得度了，人间人口在膨胀，一年比一年多，这什么原因？共业所感，是来受报的。往后还有没有佛法？

我不敢说。还有没有净土？我也不敢说。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把人都迷了。人总认为科技是万能，佛菩萨是虚无缥缈的，啊，六道轮回除了畜生道、人道，其他的没见过，天道没见过，修罗道没见过，鬼道没见过，地狱道也没见过。没有见过的，过去半信半疑，现在根本就不相信，怎么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我这算过来人，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这个重要啊！自己要没有得度，大限到了，到哪一道去？无界是善。有没有全做到？全做到，佛告诉我们，来生可以保住人生。啊，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无伦、无常、四维、八德。这是标准的人道，如果这个做到了，来生一定得人生，而且福报比这一生大。富贵人家，你是贵人，你是富翁，那个时候有没有佛法？不定。有佛法的时间不长，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现在是3000年的开端。啊，后面还有9000年，佛说了，9000年，只有这一部经能得度，那我们相信，这个经，这个法门，有三宝加持，释迦、弥陀。怜悯这个地方有缘众生，以佛陀的威神保护这个经不会失传，我有这个信心啊！但是修学这个法门的人越来越少，虽少成就就多，

啊，那么这正两句，我们如果经教没有把握，帮助我们断烦恼，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我们马上要回头，幸运之名。我们要入阿弥陀佛的僧团，到极乐世界去学习，这就对了。所以70岁以上时间就不长，要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主，主修绝不改变，这就对了。啊，经每天能读一遍很好，不能没关系。啊，读阿弥陀经一样的，用无量寿经来修行的，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夏莲老的汇集本出来之后，依照这个本子修的人多啊，原来的五种译本其实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本，这里面都有问题啊！真正汇集的善本只有这些种，这种二战之后才出来的。啊，我们这一回头带了一批人专修专好啊，最好是自己往生真有把握再来弘法，学海鲜老和尚啊，他随时可以往生，他大慈大悲，不怕艰难困苦，留在人世间表法。112岁，他走了，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好榜样，为我们所表演的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就是告诉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他的长处没有人能跟他相比的，那就是老实听话正干。他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一生圆满成就。我们从外表看他生活艰苦，遭遇很多磨难，但是我们能体会到他真有功夫，他真有悟处，他法喜充满，他的快乐不亚于在极乐世界，只是我们这里一般凡夫见不到。

啊，为什么我们说他快乐跟极乐世界一样的？他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他往生极乐世界住哪里？十宝庄严土。41位法身大士在这里头啊，这41位是原教说的，初住菩萨就破一片无明，见一分法身，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加一个等觉，41位，住宝土，十宝庄严土，明心见性，真的得大自在。

别是在现代的社会，动荡不安，确确实实让我们见到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今天见到了。啊，二战之前没见到，二战之后见到了。这一段是念老用十王圣经列在这个地方，后面这一段经常说的，在叶林三五页倒数第二行最后这一段说起，该经复曰，于后言复体，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是经者，或相成会，心怀回谤，由是回谤正法，世人现身是之种。

来治诸恶重病，而根不去，龙王阴牙，水中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祸难至死，堕于地狱，八万劫中受大苦恼，百千万世未曾闻水蛇之名，酒后得出，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受极大苦，后得为人长生下界，百千万世不得自在，永不闻三宝名字。是故无知无信之人，莫说是今也。旁言两经

圣贤一性虽只在当人一念之间，但所种的祸福悬隔天渊，历尽无尽，故曰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这一段文

是往生前这一段话引入在此地，它太重要了。不信害怕教别人不行，这个罪就更重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得的报应重病啊，奇奇怪怪的病也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稍微留意一点就见到啊。身根不具，六根不全，眼瞎了的，耳聋了的，啊，现在所谓是得癌症一类的，多，这些病，真正的因是毁谤正法。啊，带的种种怪病，语言不一样。即使出家也不例外。我们的细心观察，既然出家了，将来走也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欲知是知，说走就走了，得大自在，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死苦。你看这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他112岁还爬到树上去折死子，有信徒到山上来看他，啊，死子熟了，他用个小梯子，起来，跑到树顶去拿死子，折下来分给大家吃。这是表演什么？没有病苦，没有劳苦，那表演没有劳苦。啊，跟大家一样的谈笑风生，很自在，很快乐。没有劳苦，没有病苦，临终说走就走了。还有很多人跟老和尚说，你欲知时知，哪一天走先告诉我们，我们跟你说念。老和尚这么说，我不要人做念，做念靠不住，我自己念佛自己走。他有这个把握。啊，看到了这一本生战胜，应该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的。他问什么时候来接我，佛一定告诉他，你遇到这本书我就来接。他就天天等，不知道等了多少年，等到了，真等到了。啊，捧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他身边的人告诉

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人没有要求人给他照相过，头一次照完之后第三天就走了，晚上走的，没人知道。啊，这一天晚上大家睡觉，老和尚房间灯是亮的，他在念佛，大家就放心都睡觉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起来很早，这天没起来，大家到房间看看，走了。自在啊，不要人助念的。做榜样给我们看。啊，真正念佛往生，要像他这样走。啊，跟阿弥陀佛约定走的时间。阿弥陀佛对他没有告诉年月日时。啊，有许多都是阿弥陀佛告诉他的事情。啊，像刘素清居士，那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他的事情。很准确，一分都不差。时间到了，他走了。所以念老引的这段经文我们要重视，特别是这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这是病苦，严重的病苦啊！后面更可怕的是堕地狱，百万劫中受大苦恼，无间地狱，寿命多长？八万大劫。佛给我们讲世间小劫，是每一百年加一岁，从十岁开始，一百年加一岁，加到八万四千岁，然后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二十个小劫是一个中劫，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你要是真把这个想清楚想明白了，那换一句话说，地狱不能去啊。佛在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平常讲的地狱真是万劫不复啊，八万大劫，受大苦恼。我们这一生，投个什么样的受用快乐？

能换八万劫中的大苦恼吗？不值得。不但人间没有啊，天上也没有啊。天的寿命有限了。

非想非，非想出天，二十八层天最高的了，无色界的天人，也是受这么，也是有这么大的岁数，八万劫中，他不受苦恼，他躲在无明里头。一般人造作恶业的，在地狱，无间地狱，八万大劫，受大苦恼，所以决定不能干。百千万世未曾闻水师之名。百千万世是世界，未曾听说过水石虎，没听说过。酒后得出，地狱道出来，出来之后到哪里去了？到畜生道去了。为什么？还债。所谓是，你吃他半斤，你要还他八两。变畜生还债。我们相信这个话是佛说的，佛句句话是真话，佛没有假话。现在的人不相信佛的智慧，也不相信佛这些话，认为这都是劝善吓唬人，让人不敢信佛。佛的意思是全善，但是它是事实，它不是假的。佛没有虚构，我们要认真看待。后面说，这些畜生债还完了，再得人生，长生下处，百千万劫不得自在。这个下处就是童仆、仆人、家里佣人，也就是讲贫穷到极处。千万亿劫不得自在，不得自由，都有人管住你。听不到三宝名字，是苦无知无信忍中，莫说事情。没有智慧不相信的人，不要给他说。说了什么？说了他怀疑，说了他造罪业，他不相信，还到处乱批评，这样加重他的罪业。我们于心何忍？佛慈悲，你的程度高，他跟你说大不行；你的程度很低，他跟你说小见，都让你能听得懂，都让你能相信。你不相信，他不说。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不收？

不能给你添福，给你添祸害。佛陀慈悲，给你说经，大慈大悲；不给你说经，还是大慈大悲。所以幕后这一句念叨说得好：身心一性只在常人一念之间，但所种的祸福，悬隔天渊，历劫无尽，故云：应当明心，诸佛无上智慧。这句话太重要了啊！这个信不是迷信，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了了，我相信了。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各注1033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啊，倒数一下，倒数第三行，积德往矣，无量寿所。这是这一段后半段的第一句啊，闻经听法，家乡书里头说，积德者不可思议，意思就是他立刻就得到了。

不需要再经过多少时间，像前面讲的，经过500岁啊，100岁、200岁，不需要，他立刻就能得到啊。念老的注解是：为财处莲台，历劫见佛闻法，不再经历时可也。只要花开，就见佛。见佛就如同九品往生的人一样啊，见佛闻法，悟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是什么意思？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不再有疑惑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在经上出万法，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法忍。我们今天看到一切法有生有灭，生灭的频率太高了，太快了，我们见不到它的真相，这是事实。如果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真相，不生不灭，这个人就成佛了。也可以这么说法，明心见性。见性什么意思？见性就是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一切法的自性，是一切法的本性。见性就是见到这个事实真相。永远不再迷惑了啊！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还会有没有发生一念不觉？答案是它永远不会发生。啊，这一条路它已经走出来了，走出来对于这条路认识得很清楚，不再迷惑，不会再走这一条老路啊！又何况这条老路根本就没有存在，不是真的存在，全是假的。我们再接着看，往下看，久久夜当开解欢喜，该以其人生前智慧不明，至今复少，今虽亲见弥陀二灵佛训，但心垢未除，情见犹存，故事多闻讯息啊，增长智慧，实能心结佛语，古人久久夜当开解欢喜。
这个地方要解释的就是这是祖师的注解，有这么两句话，故需多闻熏习，增长智慧。这个是听佛讲经，是不是我们现在也要多闻呢？行，现在多闻是长智慧，不是开智慧啊。长跟开有什么不同？开是开悟，智慧现前，自性里面本有无量智慧，你会发现的。啊，增长呢，这是读经多，文法多，啊，多闻，这是属于没开悟之前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都要这样做呢？不行，看你是什么根性。所以众生有84000不同的根性，84000不是一个定数啊，是佛说多，说少一门深入，说多84000法门，或者说无量法门，都是形容法门多啊。为什么多？没有一定的法门，所以无有定法，佛所说，佛怎么说法？趁机说法，你是什么样的机缘，给你说什么法，我们自己不知道，佛知道，佛一看就清楚了。啊，过去曾经学习很多经教，对经教特别爱好。他要是遇到佛了，佛就给他讲经说法啊。为什么？他有这个习性，他生欢喜心，慢慢从当中悟入啊。那么有一类，比如说念佛的人，生生世世没有缘分听经闻法，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地球上是科学技术发达，交通便利，闻法容易。古时候闻法可不容易，距离100里，要从早到晚，天黑，天刚亮起来走路，到天黑，100里，1000里，要讲10天了，走10天了，真难呐！啊，那么1000里。以上

聚会，很难见面。啊，我们今天看到地球，明白了，大地是个星球，在太空当中，也不停地在运转。那面积概率小的，从中国到印度走路大概要走10000里，要走2-3年才能走到啊。那古时候交通最便利的是骑马，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现在10000多里，飞机10个小时就到了。现在的速度大概是1个小时1000里，10个小时也有10000里。不容易。我们地球跟极乐世界不可思议，我们见不到。为什么？迷失了自信。极乐世界是自信圆满的现前，什么样的功夫才能感得自信圆满现前？那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换一句话说，至少《华严经》上所说的初地菩萨才见到啊。啊，这个地方叫十宝庄严土，有多大？十宝庄严土多大？离上讲得通，它跟自信一样大。自信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么极乐世界是自信圆满的现前，必定也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它为什么变现成这个样子？变现成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是我们迷得太深，迷得太杂了，变现出这个样子。如果真正破一片无明，这一分法身，他自己住在哪里？住在极乐世界，同时又在我们这个世界。住极乐世界，他自己知道，我们看不到，他也不会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懂，不能理解，那叫说废话。法是应机而说的，你能接受多少，给你说多少，你不能。

接受的，不熟。设佛三世诸佛，一切法身大士都是如是觉、如是悟、如是宣说。啊，那我们听到这两句经文，多闻熏修，增长智慧。我们要不要走这个路子？我学佛当年就走这个路子。85岁放下了。为什么放下？明白了，那个路子不是我走的。我虽然喜欢敬教，喜欢博学多闻，它不能帮助我了生死、出轮回。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帮助我断烦恼、断习气？我选择一个真正能帮助我断烦恼、断习气，帮助我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那是什么法门？就是净土法门。84000法门都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一生成就，不管是什么根性啊，立根也好，顿根也好，通通能成就，只有这一法了。这一法能度84000法门度不了的众生，而且在一生当中决定得度。我选择这个了，早年愚痴，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这个法门早年我讲过，净土五经都讲过，所以诸佛如来所说，一言难信，很容易做到，很难相信。我有很深的体会啊，确实难信。我花了40年的时间，40多年，所以我知道啊，大家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跟我一样的心态，我很明白。我自己搞了40年，真觉悟了还有救；如果是一生不觉悟，来生接着再干。那还要什么呢？还要你保证的人生。你来生是六道啊，不是一个地方啊。如果不能到人道来，麻烦可大了。要是到天道去了，好，天上很落。
乐多

不少被快乐迷了心窍，大幅度的退转啊！如果不能生天道，很不幸的堕三恶道了，恶鬼畜生地狱。怎么办？这三道的众生的寿命都比人道长啊！那畜生蚊虫蚂蚁了，啊，寿命短促，只有你一两天的，还有几个小时的，那不是很快就爆掉了吗？对，这些小动物，它是论次数的，不是论时间的，时间很短暂，蚂蚁死了还是蚂蚁。这蚂蚁死了，来世还是蚂蚁。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早年在奇树结果多云，那一边在盖房子，就看到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就笑起来了。这些弟子们问佛为什么会笑，佛说你们看了蚂蚁没有？看到了。佛说这一窝蚂蚁，其尊佛以前他就做蚂蚁，都在做蚂蚁，到今天其尊佛过去了，他还没有离开蚂蚁，他误会蚂蚁就是他的身。我们说一尊佛修行正果成佛，三个阿僧祇劫，三起二十一个阿僧祇劫，他还在做蚂蚁，这多可怕！出生于此，把他这个身当作自己的身，把他的环境永远记住，他不会改变。啊，那我们今天看动物，家里养的畜生，啊，养的牛，养的羊，牛死了之后来生还变牛，羊死了以后来生还变羊。至少要变几十次几百次才能遇到人天的身体，不简单呐、啊！所以我们这一生，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你会很欢喜，你会很珍惜，它太难得了。啊，三恶道，佛是说了一句笼统的话：三途，一度五千劫。五千劫，比刚才说佛说的蚂蚁。七尊佛出世了还是蚂蚁身，五千劫比那个短了、啊、七尊佛出世他还是蚂蚁劫，这个太可怜了啊！这是真正懂得明白了，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一生的缘分。干什么？信愿持名求生净土。

一般宗教里面讲，你得救了；佛法跟你讲，你得度了。人间人口在膨胀，一年比一年多，这什么原因？共业所感。是来受报的，往后还有没有佛法？我不敢说。还有没有净土？我也不敢说。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把人都迷了。人总认为科技是万能，佛菩萨是虚无缥缈的，啊，六道轮回除了畜生道、人道，其他的没见过，天道没见过，修罗道没见过，鬼道没见过，地狱道也没见过。没有见过的，过去半信半疑，现在根本就不相信，怎么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我这算过来人，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这个重要啊。自己要没有得度，大限到了。到哪一道去？无界是善，有没有全做到？全做到，佛告诉我们，来生可以保住人身。啊，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无伦、无常、四维、八德，这是标准的人道。如果这个做到了，来生一定得人身，而且福报比这一生大。富贵人家，你是贵人，你是富翁，那个时候有没有佛法？不定，有佛法的时间不长，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现在是3000年的开端，啊，后面还有9000年。佛说了，9000年

只有这一部经能得度，那我们相信这个经这个法门有三宝加持，舍迦弥陀怜悯这个地方有缘众生，以佛陀的威神保护这个经不会失传，我有这个信心啊。但是修学这个法门的人越来越少，虽少成就的多，啊，那么就这两句，我们如果经教没有把握，帮助我们断烦恼，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我们马上要回头，心愿持名。我们要入阿弥陀佛的僧团，到极乐世界去学习，这就对了。所以70岁以上时间就不长，要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主，主修绝不改变，这就对了。啊，经每天能读一遍很好，不能没关系。啊，读阿弥陀经一样的，用无量寿经来修行的，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夏莲老的汇集本出来之后，依照这个本子修的人多，啊，原来的五种译本，其实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本，这里面都有问题。啊，真正汇集的善本只有这些种，这种二战之后才出来的。啊，我们这一回头带了一批人专修专好，啊，最好是自己往生真有把握再来弘法，学海鲜老和尚，啊，他随时可以往生，他大慈大悲，不怕艰难困苦，留在人世间表法，112岁他走了，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好榜样，为我们所表演的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就是告诉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他的长处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那就是老实、听话、正干。他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一生圆满成就。我们从外表看他，生活艰苦，遭遇很多磨难，但是我们能体会到他真有功夫，他真有悟处，他法喜充满，他的快乐不亚于在极乐世界，只是我们这里一般凡夫见不到啊！啊，为什么我们说他快乐跟极乐世界一样的？他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他往生极乐世界住哪里？十宝庄严土。41位法身大士在这里头啊，这41位是原教说的，初住菩萨就破一片无明，见一分法身，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加一个等觉，41位。住宝土，十宝庄严土，明心见性，真的得大自在。

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动荡不安，确确实实让我们见到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今天见到了。啊，二战之前没见到，二战之后见到了。这一段是念老用十王圣经列在这个地方，后面这一段经常说的，在叶林三五页倒数第二行最后这一段说起，该经复曰，于后言复体，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世间者，或相成会，心怀回谤，由是回谤正法，世人现身是之种。

来治诸恶重病，耳根不去，聋盲喑哑，水中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乃至死，堕于地狱，八万劫中受大苦恼，百千万世未曾闻水色之名，酒后得处，在

百千万世不得自在，永不闻三宝名字。是故无智无信之人，莫说是经也。旁引两经，深陷疑信，虽只在当人一念之间，但所种的祸福，悬隔天渊，历尽无尽，故曰：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这一段文是黄念老慈悲到基础，把这部经《十王圣经》《十王圣经》这一段话引入在此地，它太重要了。不信，害怕教别人不信，这个罪就更重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得的报应重病啊，奇奇怪怪的病也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稍微留意一点就见到啊。身根不具，六根不全，眼瞎了的，耳聋了的，啊，现在所谓是得癌症一类的，多。这些病真正的因是毁谤正法啊，得的种种怪病原不一样，即使出家也不例外。我们的细心观察，既然出家了，将来走也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欲知是知，说走就走了，得大自在，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死苦。你看这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他112岁还爬到树上去折狮子，有信徒到山上来看他啊，狮子熟了，他用个小梯子起来，跑到树顶去拿狮子，折下来分给大家吃。这是表演什么？没有病苦，没有劳苦，那表演没有劳苦啊，跟大家一样的谈笑风生，很自在，很快乐。没有劳苦，没有病苦，临终说走就走了。还有很多人跟老和尚说，你欲知时知，哪一天走先告诉我们，我们跟你说念。老和尚这么说。

我不要人助念，助念靠不住，我自己念佛自己走。他有这个把握，啊，看到了这一本《僧赞僧》，应该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的。他问什么时候来接我，佛一定告诉他，你遇到这本书我就来接你。他就天天等，不知道等了多少年，等到了，真等到了。啊，捧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他身边的人告诉我，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人没有要求人给他照相过，头一次。照完之后第三天就走了，晚上走的，没人知道。啊，这一天晚上大家睡觉，老和尚房间灯是亮的，他在念佛，大家就放心都睡觉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起来很早，这一天没起来，大家到房间看看，走了。自在啊，不要人助念的。做榜样给我们看。啊，真正念佛往生要像他这样走。啊，跟阿弥陀佛约定走的时间。阿弥陀佛对他没有告诉年月日时，啊，有许多都是阿弥陀佛告诉他的事情，啊，像刘素清居士，那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他的事情，很准确，一分都不差。时间到了，他走了，所以念老隐的这段经文，我们要重视，特别是这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这是病苦，严重的病苦啊！后面更可怕的是堕地狱，百万劫中受大苦恼，无间地狱，寿命多长？八万大劫。佛给我们讲时间，小劫是每一百年加一岁，从十岁开始，一百年加一岁，加到八万四千岁，然后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二十个小劫是一个中劫，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你要是真把这个想清楚想明白了，那换一句话是，地狱不能去啊。佛在经上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毗
平常讲的

地狱真是万劫不复啊，八万大劫，受大苦恼。我们这一生投个什么样的受用快乐？

能换八万劫中的大苦恼吗？不值得。不但人间没有啊，天上也没有啊。天的寿命有限的，啊，飞翔飞飞翔出天，二十八层天最高的了，无色界的天人。也是受这么，也是有这么大的岁数，八万劫中，他不受苦恼，他躲在无明里头，啊，一般人造作恶业的，在地狱，无间地狱，八万大劫。受大苦恼，所以决定不能干。啊，百千万世未曾闻水师之名，百千万世是世界。未曾听说过水、石虎，没听说过。酒后得出，地狱道出来，出来之后到哪里去了？到畜生道去了。为什么还债？所谓是，你吃他半斤，你要还他八两。变畜生还债呀！我们相信。这个话是佛说的，佛句句话是真话，佛没有假话。现在的人不相信佛的智慧，也不相信佛这些话，认为这都是劝善吓唬人，让人不敢信。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1034页，1034页，第一行，从开解看起，啊，从开解看起，开解者，心开得解也，欢喜即闻法其会，自然欢喜。业得变供者，皆谈鸾思云，即得如意，还同三辈往生，居住神通，变供诸佛，于诸功德随意修习，具如弥陀本愿。这段文上一次昨天看错行漏掉了，这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什么原因呢？人老了，所以说老糊涂了啊。确实上一次我在台湾老同学聚会，徐显明老师、江一泽老师，哎呀，多时没见面，大家聚在一起谈到我老了。徐显明今年90岁，江一泽也80岁，告诉我提笔有忘字，从前老师说过啊，李炳南老去世，老师老的时候90多岁的时候，他走的时候97岁，时间过得很快，现在轮到我们这一辈了，确实有提笔忘字。经本翻开看错行，自己没有觉悟到，没觉察到，以后同学们要提醒我啊，真的错了行了要马上告诉我。那这一段呢，我们还是要把它补出来。

上面引号里头是经文啊，这个经文要从前面的意思来。啊，是在讲从33页1033页倒数第三行，即得王以无量寿数，这一句经文啊，这是说摄其罪本，身自悔责，求利彼处，忘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王以无量寿数，听经闻法，久久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真的开解了。开解是什么？对佛经佛不怀疑了，啊，对自己有信心了，这两个很重要。啊，他就能够见佛闻法，啊，也有像三辈往生的菩萨一样，有能力，有神通，遍供无数无量诸佛，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比十方诸佛刹土都还要超过。啊，因为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他们能分身，能化身，分多少身，化多少身，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身。这个世界通知诸佛刹土来说，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已经修行成佛的人数无量无边的，不是数字能够说得出来，无量无边。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有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让你得到，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极乐世界圆满成就就特别容易，除了听阿弥陀佛讲经之外，你能分无量无边身，能到十方诸佛刹土供佛，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每一尊佛讲的经不一样，你把诸佛如来所讲的一切经，不止一部大藏经啊，一部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一尊佛啊，3000年前在印度出现，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典，今天翻译成中文
之为大藏经啊，世尊49年所说的，很有限的，怎么能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现在十劫了，他说多少劫？这十劫当中一直到现在，十方诸佛说了多少劫？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有数量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佛的智慧。当然，你的疑惑断尽了，对于诸佛如来的智慧再不疑惑，你见到了，亲自听到了，亲自接触到了，不是听人说的，所以坛南法师说，即得如意，还同三辈往生者，在极乐世界500年，我们人间500年，花开见佛，花一开见了佛了，就跟三辈往生完全相同。三辈往生的人有智慧，对佛的圆满大智深信不疑，有神通，自心化他，至于圆满，在极乐世界，无论是智慧、神通、道力，都可以说随意修习，详细的你就看第六品阿弥陀佛的48愿，48愿是佛说的，阿弥陀佛亲自说的，世尊释迦牟尼佛我们没听到啊，释迦牟尼佛听到了，看到了啊，佛的天眼天耳，佛的神通参与这个大会啊，为我们转述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听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不再怀疑了。下面这一段劝之疑心厉害，这段经文不长啊，我们看经文，如阿逸陀，阿逸陀是弥勒菩萨，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舍大利，是故应当明现
诸佛无上智慧。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阿逸多就是慈氏弥勒菩萨，世尊重唤其名，叫着他的名字，叫着他的名字就是有重要的开示，叫他注意听。啊，其他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警醒大众，专心倾听。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威慑大力，是故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这个地方要注意，信佛无上智慧，同时要相信自己，自己自信跟诸佛一样具足无上智慧。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并不是指我们在外。啊，我们本来跟佛一样，丝毫欠缺都没有。现在是不是？答案告诉你是，只是你现在迷了。怎么迷了？你有怀疑，不就是迷了吗？很现实的吗？给你讲，你不敢接受，不敢相信。我怎么能跟佛比？啊，佛太伟大了，我们算什么？殊不知，同一个心呢。我今天这个身相，居住这个环境，是自信变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是自信变的，同一个心变出来的相不一样，那是语言不相同啊。佛疑惑断干净了，贪嗔痴慢疑全没有了，连习气都没有，所以他现出来的境界叫一真法界。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法界叫十法界，十法界就是四圣法界加上六道轮回，叫十法界。为什么会这么复杂？这么多的法界，解释语言不一样啊！啊，前世修的是善，简单的说，修无界是善，这一生的人生。他只要到人间来投生出生，肯定是前世修的无界十善啊，不是这个缘他不到这儿来。如果上品十善到天道去了，到天道大家的缘还是不相同，所以天有二十八层，一层比一层殊胜，这么个道理。啊，经上这些话，念老引用这么多的经论来做注解，帮助我们起信，所以应当要相信。不应当再怀疑，
这是佛的意思。

师大德的意思啊，念功华念祖老居士的意思，我们要感恩。啊，至于菩萨，何有疑惑？这个凡夫有啊，有疑惑，菩萨也有吗？有，所以经文上，菩萨与疑惑为大损害，为舍大利，菩萨也不例外。全小菩萨，华严经上所讲的是性位的菩萨，没见性，所以他对于这个法门不相信，不接受。佛才说八万四千法门，如果都能相信，释迦牟尼佛省事，不必讲经教学四十九年了，讲这一部经不就普渡了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讲这么多呢？这个法门不相信，讲八万四千，八万四千真有，不是假的，确实有八万四千。八万四千再延伸就是无量法门，无量是圆虚。对什么人说的？普遍，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说的。不是我一个人啊，换一句话说，佛有无量法门，众生无量，佛法无量，只要契机你就得度啊，机缘不同，所以说这么多法门。佛在此地最重要的意思是劝导我们要像大菩萨一样，像弥勒等觉菩萨后不佛，佛的法运过去了，将来接着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的就是弥勒啊，弥勒是后普，释迦牟尼佛佛位，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啊，《无量寿经钞》里头所说的，大乘凡夫，名菩萨语。或是众说，众菩萨生疑惑者，可是大力。这个大力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纵然是菩萨，生疑惑心，不相信，

不到极乐世界去完成学业，全都是失掉大力啊。大力是指这一门的，真难信的。我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法门一行难信，我深有体会。年轻的时候广学多闻啊，去学习大经大论这个法门，最早禅云法师介绍给我，我没学。啊，第二次李炳南老居士三次劝我，我没接受。我跟他学楞严，学华严，学般若，啊，甚至老师，我记得最后一次介绍给我说，自古以来多少比我们智慧大的，比我们德行高的人，晚年都修念佛法门，修身净土，给我们做出榜样，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如果有，那多幸运；没有，就算了。说出这样的话来劝我，我还是疑惑，不能接受。一直到我85岁那一年，也是讲到这些地方，认真反省，80多岁了，住世不久了，就把来生呢很认真的来思考了，来生怎么办？如果不能修行正果，肯定还是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我有把握升天，我一点都不怀疑。啊，出不了轮回啊，轮回路线呢、啊？天上寿命长一点，天人也造业，也有迷惑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想起过去老师对我那么关心，那么劝导，我就接受。啊，无量寿经讲过几遍，净土五经都讲过。啊，所以不想再搞轮回，娑婆怎么比也比不上极乐世界，应当要去啊！一生没有遇到缘，那是没办法，业障太重。
遇到缘而怀疑。啊，我们对佛智不怀疑，对自己怀疑。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要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一条康庄大道。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这个事大了，不能不当真了。啊，所以把大经大论统统放弃了。现在网络电视里播出去的都是从前讲的。啊，佛经有个好处，听不厌，学不倦了，要努力。从这经文上、注解上看到佛菩萨，看到祖师大德慈悲心切，啊，恨不得帮助我们个个往生，皆大欢喜。所以从菩萨生疑惑者，可设大利，故凡夫啊，故当明心矣。这劝导我们，超的意思很谦虚，没有做决断。啊，居必者矣。这个笔者是黄念祖老居士，超中两说军师说得好。其一，我等虽是居住凡夫，若能真实发起菩提心，皆是初发现菩萨。什么叫菩提心？我相信有极乐世界，不再怀疑。我发愿求生净土，这一念就是菩提心。为什么？你发愿求生净土，就是发愿做佛去了，到极乐世界就保证成佛。成佛干什么？成佛普度众生。所以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就是真实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初发心菩萨。你还没有到极乐世界，还没离开六道轮回，大家已经称你是初发心菩萨，而你自己要肯定，我真发心，我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论著说，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做佛心。愿做佛心就是愿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就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永远有佛，不会间断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是佛的家，佛常住的地方。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

是现应化身，释迦牟尼佛现的应身，有佛有菩萨用化身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啊，像虚云老和尚莲谱里面说的，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发心超五台，将超五台的功德回向给他妈妈，从普陀山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见文殊菩萨，拜了3年了，没有相当的毅力做不到啊。当中有2次生病，都在旷野没有村庄的地方，生病怎么办？遇到一个乞丐，乞丐看到老和尚病倒在地上，照顾他，帮助他找草药把他治好啊，他问这个乞丐的名字，乞丐告诉他，他姓文，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他说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第二次生病又遇到他，也都是把他治好的，所以他很感恩，到舞台就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有个文乞要饭的？没有人知道。到五台山顶，文殊大殿拜完佛，向大众请教，你们有没有认识五台山有个文乞乞丐？里面有人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了，你肉眼凡胎你不认识。他恍然大悟啊，这个化身2次生病，跟他相处1个月的时间，不会错啊。菩萨常在世间，遇到有难有灾有难的人，他来帮助，应化身。所以只有极乐世界是如来常住，是他的道场。他虽然分无量身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他的本身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在讲经教学，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描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再好不过了。啊，所以摄取众生身有佛国土心，我们做得到，我们遇到学佛的人都劝他往生极乐世界，好啊，他已经修别的法门了，对他赞叹，他不想改变，我们不破坏，
到他哪一天感觉到这个法门没有把握，有这么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劝他放弃，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有把握。海贤老和尚是好榜样。这个好，敬业心人，若发如是心，亦就是初发心菩萨。我们依教奉行，自己修这个法门，也劝别人修这个法门，大家认真努力，没有第二个念头，决定的事。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敬业先生若发如是心，亦就是初发心菩萨，这个心未发不能成菩萨，发这个心就是菩萨。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你现在虽然不是真菩萨，是准菩萨啊，稳稳当当，你一定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天台为别教之心为菩萨，如空中之序，成佛不定。像棉花，絮絮像棉花，棉絮一样，在空中，随着空气上升下降，不定。是故，初发心菩萨，实有退度之患。这个要知道，先发了，过几天忘掉了，毛病习气全出来了，怎么办？啊，其二者呢，彼为众说。意思是讲，纵然真是菩萨，唐僧亦或上舍大利，是以我等凡夫更不可生疑。这两个说法，念老肯定不相违背，那并不相违。大理就是经中真舍之理，所以慧济本明显给我们标出来，这个法门有三个真实。

实智慧，真实的利益，千万不能错过。底下接着说，十方婆伽梵住真实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

成佛啊。所以这个经上讲三个真实啊，真实之己，真实智慧，真实之力。难知难解，地球上70多亿人，几个人遇到，几个人有缘见到这个经本，不容易遇到，难知难解。下面这是比喻，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叫昙花一现，说明昙花开的时间短，而且都在半夜啊，花开完了就开始凋谢了，到第二天早晨花就枯了，稀有出现。今天难逢难逢，难闻难闻，而不信受，辜负逢恩，故云未舍大利。真的啊，下面是念老的话，宽慈净土法门，一尘愿海。一尘就是无上尘的，超过大乘菩萨直接成佛的大愿呢，六字洪名，信愿持名，你就能真的不退转。你看这三个三转世，第一个信，决定不怀疑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持名老老实实念这一句佛号啊，海鲜老和尚的好样子，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念了92年，112岁，2013年往生，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这三桩事情最难得的，遇到这三桩事情，这叫大福报啊！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如果不生极乐世界，他不是念佛，决定升天。啊，什么是真正的佛宝？这三样是真正佛宝：劳没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自在往生，难得啊！所以说，是乃真实利众之最真实也，是大利众之最大者也。于此不信，永摄大利。那就太可惜了。如《千手经》里面所说，若遇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是人永摄大利，百千万劫中轮转我去，无有出期。

常不见佛，不闻法，不读僧，就是见不到三宝，跟佛没有缘。市民疑惑为大损害之意。那反过来呢，像《说往生经》里头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正心世间，爱要世间，劝导众生，说者听者，悉皆往生阿弥陀佛国。若有如是等人，我从今日常使25菩萨护持世人，常令世人无病无恼。念老讲《十王在经》里这一段经文写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桩真实的事情。你要真信，要真愿，要真念佛，就有25位护法菩萨，日夜不断地照顾你。谁看到？谁知道？这桩事情，如果你问海贤老和尚，他一定告诉你，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20岁出家，师父就把这句话教给他，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到112岁往生，念佛念了92年。他可以给我们作证呢。这25位菩萨护持这个人，常令世人无病无恼。护法神保佑你，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这一句很重要。这是什么？冤亲债主，这一生跟人结怨，过去生生世世所结的冤亲债主，他来找你啊，他找你报复你啊，你这个麻烦大了。那么有25位菩萨保护你，他们不敢进你的身边。我们自己修行，要将自己修行功德常常回向给这些人，化解这个问题。冤家宜解不宜结，所以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这底下说行住坐卧无问昼夜，常得安稳，是民信受之大礼，何须何从？其身四肢，我们这个路怎么走？我们要依什么人？找个靠得住的人，依靠他。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这部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的真身。那下面又给我们说一棒，一棒的人不少，他的结果怎么样？这有啊，这个经上又说雨后言菩提，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是见者，或向成会心海诽谤，由是谤正法故，世人现身之中，来至诸恶众变，深根不绝，龙王阴牙，水中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或乃至死，堕于地狱八万劫中，受大苦恼，百千万世未曾闻水蛇之名。你说多可怜，酒后得处，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受其大苦，这是还债。后得为人，长生下界，百千万劫不得自在，永不闻三宝之名，那就是永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这个多苦。是故无知无信人中莫说是经，为什么？怕他们造业造重业，我们希望渡他，最后把他送到阿鼻地狱，那就错了。阿鼻地狱里面寿命多长？这文讲得很清楚，八万大劫。真可怕了。旁言两经，身行一信，只在当人一念之间，但所中祸福悬隔天缘，历劫无间，这只是间，故云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后头就是为这一句啊，总而言之，这一句话重要，要常常记住，不要忘掉。明是有智慧，信是不怀疑，诸佛确实有无上智慧，有无量智慧，更要相信我们的缘分多难得啊！得到这个缘分，多么欢喜，多么荣耀！只要一教奉行，这一生等于真无上菩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国注第1034页，1034页，第一行，从开解看起，从开解看起，开解者，心开得解也，欢喜。即闻法其会，自然欢喜。业得变供者，皆谈鸾寺云：即得如意，还同三辈往生，居住神通，变供诸佛，于诸功德随意修习，具如弥陀本愿。这一段文上一次昨天看错行漏掉了，这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什么原因呢？人老了，所以说老糊涂了啊，确实上一次我在台湾老同学聚会，徐显明老师、江一泽老师也多时没见面，大家聚在一起谈到我老了。徐显明今年90岁，江一泽也80岁，告诉我提笔忘字，

从前老师说过啊，李炳南老居士老师老的时候90多岁的时候，他走的时候97岁，时间过得很快，现在轮到我们这一辈了，确实有提笔忘词，经本翻开看错行，自己没有觉悟到，没觉察到，以后同学们要提醒我啊，真的错了行了要马上告诉我。那这一段呢，我们还是要把它补出来，

上面引号里头是经文啊，这个经文要从前面的意思来。啊，是在讲从33页1033页倒数第三行，即得王以无量寿所，这一句经文啊，这是说摄其罪本，身自悔责，求利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王以无量寿所听经闻法，久久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真的开解了。开解是什么？对佛经佛不怀疑了啊，对自己有信心了，这两个很重要啊，他就能够见佛闻法啊，也有像三辈往生的菩萨一样，有能力，有神通，遍供无数无量诸佛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比十方诸佛刹土都还要超过啊！因为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他们能分身，能化身，分多少身，化多少身，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身。这个事情通知诸佛刹土来说，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已经修行成佛的人数无量无边的，不是数字能够说得出来，无量无边。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有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

持的，让你得到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极乐世界圆满成就就特别容易，除了听阿弥陀佛讲经之外，你能分了无量无边身，能到十方诸佛刹土供佛。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每一尊佛讲的经不一样，你把诸佛如来所讲的一切经，不止一部大藏经啊，一部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一尊佛啊，3000年前在印度出现，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典，今天翻译成中文，称之为大藏经啊，师尊49年所说的，很有限的，怎么能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现在10届了，他说多少经，这10届当中一直到现在，十方诸佛说了多少经，只能说无量无边。无有数量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佛的智慧。当然，你的疑惑断尽了，对于诸佛如来的智慧，再不疑惑。你见到了，亲自听到了，亲自接触到了，啊，不是听人说的。所以坛南法师说，即得如意，还同三辈往生者，在极乐世界500年，我们人间500年，花开见佛，花一开见了佛了，就跟三辈往生完全相同。三辈往生的人有智慧，对佛的圆满大智深信不疑，有神通，自心化他，至于圆满，在极乐世界，无论是智慧、神通、道力，都可以说随意休息，详细的你就看第6品阿弥陀佛的48愿。48愿是佛说的，阿弥陀佛亲自说的，世尊释迦牟尼佛我们没听到啊，释迦牟尼佛听到了，看到了，
佛的天眼、天耳、佛的神通参与这个大会啊，为我们转述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听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不再怀疑了。下面这一段劝之疑心厉害，这段经文不长啊，我们看经文，如阿逸陀，阿逸陀是弥勒菩萨，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舍大利，是故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阿逸陀就是慈氏弥勒菩萨，世尊重唤其名，叫着他的名字，叫着他的名字就是有重要的开示，叫他注意听。啊，其他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警醒大众，专心倾听。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舍大利，是故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这个地方要注意，信佛无上智慧，同时要相信自己，自己自信跟诸佛一样具足无上智慧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并不是指我们在外啊，我们本来跟佛一样，丝毫欠缺都没有。现在是不是？答案告诉你是，只是你现在迷了。怎么迷了？你有怀疑，不就是迷了吗？很现实的吗？给你讲，你不敢接受，不敢相信。我怎么能跟佛比？啊，佛太伟大了，我们算什么？殊不知，同一个心呢。我今天这个身相，居住这个环境，是自信变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是自信变的。同一个心，变出来的相不一样，那是语言不相同。啊，佛疑惑断干净了，贪嗔痴慢疑全没有了，连习气都没有了，所以他现出来的境界叫一真法界。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法界叫十法界，十法界就是四圣法界加上六道轮回，叫十法界。为什么会这么复杂？这么多的法界，解释语言不一样啊！啊，前世修的是什么？
简单的说，修无界是什么？这一生的人生呢？他只要到人间来投生、出生，肯定是前世修的无界是什么？啊，不是这个缘，他不到这儿来。如果上品是什么？到天道去了，到天道，大家的缘还是不相同，所以天有二十八层，一层比一层殊胜，这么个道理。啊，经上这些话，念老引用这么多的经论来做注解，帮助我们起信，所以应当要相信，不应当再怀疑，这是佛的意思，祖师大德的意思。啊，念功华严祖老居士的意思，我们要感恩。啊，至于菩萨，何有疑惑？这个凡夫有啊，有疑惑，菩萨也有吗？有，所以经文上，菩萨与疑惑为大损害，为舍大利，菩萨也不例外。全小菩萨，华严经上所讲的是性位的菩萨，没见性，所以他对于这个法门不相信，不接受。佛才说八万四千法门，如果都能相信，释迦牟尼佛省事，不必讲经教学四十九年了，讲这一部经不就普渡了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讲这么多呢？这个法门不相信，讲八万四千，八万四千真有，不是假的，确实有八万四千。八万四千再延伸就是无量法门，无量是圆虚。对什么人说的？普遍，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说的。不是我一个人啊，换一句话说，佛有无量法门，众生无量，佛法无量，只要契机你就得度啊，机缘不同，所以说这么多法门。佛在此地最重要的意思是劝导我们，

要像大菩萨一样，像弥勒、等觉菩萨、后不佛，佛的法运过去了，将来接着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的，就是弥勒。啊，弥勒是后部，释迦牟尼佛佛位，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啊，《无量寿经钞》里头所说的大乘凡夫名菩萨语，或是众说众菩萨生疑惑者，可是大力，这个大力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纵然是菩萨生疑惑心，不相信，不到极乐世界去完成学业，全都是失掉大力啊。大力是指这一门的，真难信的。我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法门一行难信，我深有体会。年轻的时候广学多闻啊，去学习大经大论这个法门，最早参云法师介绍给我，我没学，啊，第二次李炳南老居士三次劝我，我没接受，我跟他学楞严，学华严，学般若，啊，甚至老师，我记得最后一次介绍给我是，自古以来多少比我们智慧大的，比我们德行高的人，晚年都修念佛法门，修身净土，给我们做出榜样，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如果有，那多幸运；没有，就算了。说出这样的话来劝我，我还是疑惑，不能接受。一直到我85岁那一年，也是讲到这些地方，认真反省，80多岁了，住世不久了，就把来生呢很认真的来思考了，来生怎么办？如果不能修行正果，肯定还是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我有把握升天，我一点都不怀疑。啊，出不了轮回啊。

回路线呢、啊？天上寿命长一点，天人也造业，也有迷惑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所以想起过去老师对我那么关心，那么劝导，我就接受。啊，《无量寿经》讲过几遍，《净土五经》都讲过。啊，所以不想再搞轮回，娑婆怎么比也比不上极乐世界，应当要去啊！一生没有遇到缘，那是没办法，业障太重。遇到缘而怀疑啊，我们对佛智不怀疑，对自己怀疑啊。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要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一条康庄大道。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这个事大了，不能不当真了。啊，所以把大经大论统统放弃了，现在网络电视里播出去的都是从前讲的啊。佛经有个好处，听不厌，学不倦了，要努力。从这经文上、注解上，看到佛菩萨，看到祖师大德慈悲心切，啊，恨不得帮助我们个个往生，皆大欢喜。所以从菩萨生疑惑者可设大利，故凡夫啊，故当民心也。这劝导我们，超的意思很谦虚，没有做决断啊。居必者也，这个笔者是黄念祖老居士，朝中两说军师说得好。其一，我等虽是居住凡夫，若能真实发起菩提心，皆是初发现菩萨。什么叫菩提心？我相信有极乐世界，不再怀疑。我发愿求生净土，这一念就是菩提心。为什么？你发愿求生净土，就是发愿做佛去了，到极乐世界就保证成佛。成佛干什么？成佛普度众生。所以真正发心求生净土，就是真实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初发心菩萨。你还没有到

极乐世界，还没离开六道轮回，大家已经称你是初发心菩萨，而你自己要肯定，我真发心，我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论著说，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就是愿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就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永远有福，不会间断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是佛的家，佛常住的地方。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是现应化身，释迦牟尼佛现的应身，有佛有菩萨用化身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啊，像虚云老和尚莲谱里面说的，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发心超五台，将超五台的功德回向给他妈妈，从普陀山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见文殊菩萨，拜了三年了。没有相当的毅力做不到啊。当中有两次生病，都在旷野没有村庄的地方，生病怎么办？遇到一个乞丐，乞丐看到老和尚病倒在地上，照顾他，帮助他找草药，把他治好。啊，他问这个乞丐的名字，乞丐告诉他，他姓文，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他说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第二次生病又遇到他，也都是把他治好的，所以他很感恩。到五台就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有个文吉要饭的，没有人知道。到五台山顶，文殊大殿拜完佛，向大众请教，你们有没有认识五台山有个文吉乞丐？里面有人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了，你肉眼凡胎你不认识。他恍然大悟啊，这个化身两次生病，跟他相处一个月的时间，不会错啊。菩萨常在世间，遇到有难有灾有难的人，他来帮助，应化身。所以只有极乐世界是如来常住，是他的道场。他虽然分无量身化身
到十方世界

学教化众生，他的本身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在讲经教学，佛以一应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描写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再好不过了。所以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我们做得到。我们遇到学佛的人都劝他往生极乐世界，好啊，他已经修别的法门了，对他赞叹，他不想改变，我们不破坏。到他哪一天感觉到这个法门没有把握，有这么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劝他放弃，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有把握，海贤老和尚是好榜样。这个好，敬业行人，若发如是心，亦就是初发心菩萨。我们依教奉行，自己修这个法门，也劝别人修这个法门，大家认真努力，没有第二个念头，决定得胜。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敬业先生，若发如是心，亦即是初发心菩萨。这个心未发，不能成菩萨。发这个心就是菩萨，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你现在虽然不是真菩萨，是准菩萨啊，稳稳当当，你一定到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去了。天台为别教之心为菩萨，如空中之絮，成佛不定。像棉花，絮是像棉花、棉絮一样，在空中随着空气上升下降不定。是故初发心菩萨实有退度之患，这个要知道，先发了，过几天忘掉了，毛病习气全出来了，怎么办？啊，其二者呢，彼为众说，意思是讲，纵然真是菩萨，唐僧亦或上舍大利，是以我等凡夫更不可生疑。这两个说法，念老肯定不相违背，那并不相违。大理就是经中真舍之理，所以慧济本明显给我们标出来

实智慧，真实的利益，千万不能错过。底下接着说，十方婆伽梵住真实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这个经上讲三个真实啊，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之力。难知难解，地球上70多亿人，几个人遇到，几个人有缘见到这个经本，不容易遇到，难知难解。下面这是比喻，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叫昙花一现，说明昙花开的时间短，而且都在半夜。啊，花开完了就开始凋谢了，到第二天早晨，花就枯了，稀有出现。今天难逢难逢，难闻难闻，而不信受，辜负逢恩，故云为舍大利。真的，下面是念老的话：宽慈净土法门，一尘愿海。一尘就是无上尘了，超过大乘菩萨，直接成佛的大愿了。六字洪名，信愿持名，你就能真的不退转。你看这三个三转世，第一个信，决定不怀疑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持名老老实实念这一句佛号啊，海鲜老和尚的好样子，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念了92年，112岁，2013年往生，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这三桩事情最难得的，遇到这三桩事情，这叫大福报啊！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如果不生极乐世界，他不是念佛，决定升天。啊，什么是真正的佛宝？这三样是真正佛宝：劳没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自在往生，

难得啊，所以说是乃真舍利众之最真实也，是大利众之最大者也，于此不信永舍大利，那就太可惜了。如千手经里面所说，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是人永舍大利，百千万劫中轮转我去，无有出期，常不见佛，不闻法，不读僧，就是见不到三宝，跟佛没有缘。市民疑惑为大损害之意。那反过来呢，像说往生经里头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正心世间，爱要世间，劝导众生，说者听者，悉皆往生阿弥陀佛国。若有如是等人，我从今日常使25菩萨护持世人，常令世人无病无恼。念老讲十往生经者，这一段经文写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桩真实的事情。你要真信，要真愿，要真念佛，就有25位护法菩萨，日夜不断地照顾你，谁看到？谁知道？这桩事情，如果你问海贤老和尚，他一定告诉你，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20岁出家，师父就把这句话教给他，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到112岁往生，念佛念了92年。他可以给我们作证呢。这25位菩萨护持这个人，常令世人无病无恼，护法神保佑你。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这一句很重要，这是什么？冤亲债主，这一生跟人结怨，过去生生世世所结的冤亲债主，他来找你啊，他找你报复你啊，你这个麻烦大了。那么有25位菩萨保护你，他们不敢进你的身边。我们自己修行，要将自己修行功德常常回向给这些人，化解这问题。冤家宜解不宜结。

啊，是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啊，这底下说行住坐卧，无问昼夜，常得安稳，是名信受之大礼，何须何从？其身四肢，我们这个路怎么走？我们要依什么人？找个靠得住的人，依靠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的真身。那下面又给我们说一棒，一棒的人不少，他的结果怎么样？这有啊，这个经上又说雨后阎浮提，或有比丘、比丘尼见有读诵是见者，或向陈慧星海诽谤，由是谤正法故，是人现身之中，来至诸恶众变，深根不绝，龙王阴牙，水中鬼魅，坐卧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或乃至死，堕于地狱八万劫中，受大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

时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一零三六页，一零三六，一零三六页啊，倒数第五行看起，倒数第五行问答啊，课题。分两课啊，就是一问一答，不求往生所依，为什么不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样的好，真的是幸福自在美满，为什么不去？弥勒菩萨带我们向佛请教啊，请看经文，此事白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释迦牟尼佛在世，讲《无量寿经》，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类众生不能接受？啊，不求往生，这是什么原因？念老的注解说，此事大事，以无缘大慈，慈是爱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众生离苦叫大悲，帮众生得乐叫大慈，无缘无条件的啊，无条件的大慈大悲，怜悯，悯就是怜悯，念住末世中。那么由此可知，往生堕的多半都能接受的，都能依教奉行的，升到极乐世界了。正法时候多，相法时候也不少。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末法一万年，今年是第二个一千年。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少了，学佛的人还有，没有相法时期的多啊。末法确实地球上人口增长了，增加了，学佛的人没增加，啊，这什么原因？是有一类众生，虽然也修善，但不求生西方净土，故发此文。啊，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提出来向佛请教，

世尊道父啊，道父里面分了好几小段，请看经文。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佛说出来了，佛的答复念老的白话讲解，此一类众生缺少智慧，迷恋人天福报，故不愿意生。我们细心观察现在这个社会，人从小到老追求什么？最明显的，追求地位，地位越高越好，追求财富，财富越多越好，享尽人间的福报。他连天都不相信，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宗教都是以做升天为终极的目标啊，只有佛教这一家例外，他不求升天，他求生极乐世界。我们要看清楚啊！啊，什么原因？天道是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啊，为什么不求？经上讲的智慧危险，没智慧啊，有聪明，没智慧啊。现在人追求的知识，知道的越多越好，智慧忘掉了啊。智慧里面有知识，知识里面没智慧，这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想想三千年前佛说的，好像就是对我们现在人说的一样啊。不是他的推想，不是他的预测，他真是智慧，广大智慧，确实看到了，听到了，明白了。啊，下面这一段问答，免轮回之所以，这是佛法强调。

特别强调的，为什么要讲缘轮回？轮回真苦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太可怕了！堕到三途，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得人生？五千劫以后有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错过了，再个五千劫，轮回里最可怕的无间地狱，造极重的罪业，我们看看这个世间造作罪业的人，特别要紧的是自己要想想，我做了没有，这个重要啊，跟自己的关系太大了。五种无间罪业，第一个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第三个杀阿罗汉。阿罗汉他不在我们人间，他在你也杀不到他，他有神通，他有智慧，跟阿罗汉相似的人是什么呢？老死。阿罗汉在世间教化众生，我们称他法师、大法师、老法师，证阿罗汉果了。啊，杀父母的罪最重。第三个，杀阿罗汉，就是杀老师。杀老师的罪比杀母亲的罪还重。这五种罪啊，前面轻，后面重。杀父亲的罪比杀母亲轻，杀母亲比杀父亲重，杀阿罗汉比杀母亲重。触佛身血比杀阿罗汉重啊，这是经上记载的有。提婆达多想害释迦牟尼佛，总是想把他害死。啊，害死他很聪明，也有不少人拥护他，就是比不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如果死了，他就是仙佛，他在这个世界就第一了。佛的佛宝大啊，他在悬崖上面摆了一块大石头，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出去徒步，一定要走过悬崖下面，他在上面把这石头推下去，要把佛砸死。啊，佛有护法人，这个护法人叫韦陀菩萨。啊，拿他的金刚手把这个石头拦住，把这石头打碎了，碎片砸到佛的脚，佛流了一点血，叫触佛身血。啊，虽然佛报大，你害不了他，但是这个念头太恶了。啊，念头

上阿罗汉还要重，叫出佛身学。啊，最后一个最重的破和身，破坏僧团，破坏道场，啊，把一切众生听佛闻法修学的语言断掉了，这是最重的。那我们看看这五种罪有没有，古时候确实没听说过，现在网络、电视、报纸常常刊登的，不少啊，时有所闻呢。这五逆，五逆之外还有个受恶，都在面前。受恶是身、杀、盗、淫三。三种啊，口、妄语、念识、恶口、绮语，四种。起心动念、贪嗔痴，这叫受恶。睡不着，哪个没有受过？你去打听打听，谁没造过？天天在造，迷在这个里头了，把造业当儿戏，根本就不在乎，不相信佛法。真正相信佛法，不敢走，为什么不敢？无逆十恶是堕无间地狱，这个太可怕了啊！失掉人身，下一次还有机会再能得到五千劫后，可是无间地狱的时间长啊。多长？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万大劫。三途一度五千劫，没有说大劫。大劫跟小劫差距很大。无间地狱是直接告诉我们，八万大劫，太苦。我们看到恐惧害怕了啊，造了没有呢？有时候造了不知道啊，啊，没学佛之前不相信佛法，批评佛法，毁谤佛法，干过，没有人制止我们了，
看到我们造这个业，他在旁边笑笑，干得好，鼓励我。没有人把这种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修佛之后才知道，才忏悔啊。啊，选择的这条道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小业障啊，是不是真的？真的啊，头一个寿命延长了啊，为什么延长？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佛法好像还鼎盛，讲经说法的人没了，张家大师叫我劝我出家，劝我讲经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了，因为我知道佛教是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从30岁开悟，就在乐园院讲经，49年没中断。啊，我们中国人讲80岁，外国人讲79岁，他走了。啊，所有的弟子们都肩负起讲经教学的使命，散布在四方八面呢。到今天，只有传到中国这个地区是最完整的啊，大小乘经论全都送到中国来了，印度的法师送来，中国的法师去取经，取经成绩最值得称道的玄奘大师，啊，没人，这也是发心出来讲经教学，也是属于为往生积绝学，啊，希望我们从老师这里接受过来，再传给下一代，这是大事，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所以寿命虽然短，佛力加持延长了。啊，延了多长？我自己有个感觉，延了一倍。我的寿命45岁，延长一倍就90岁。现在到了。该走了啊！可是不巧又碰到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校长给我的，办汉学院，来挽救汉学，这是好事情。我给他谈这个问题，

他完全认同，比我还热心啊，催着我干，我不能不干，不干对不起他。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我们认识不久啊，一年多，一年半，不到两年，啊，居然汉学院就上课了，我非常欢喜，这寿命又延长了，啊，这个延长多少我不晓得。啊，我自己的心态，有一天寿命就干一天，没有就赶快往生。啊，我现在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特别热衷，对誓愿完全放下了，没有丝毫留恋。求佛力加持，传统文化的传人，大乘佛教的传人，这一次来，王子跟校长倡议要办一个宗教学院，培养25个博士，他们都是传教士。世界上这些大宗教都把它复兴起来，团结起来，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好事。啊，他来找我，我也就加入了。好事啊，干这样的好事，这寿命还要延长。啊，我相信到我们接班人找到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欢欢喜喜的走，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学佛之后才明白的，才得到这么殊胜的缘分。啊，所以天人之福不可留恋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到这来为的是什么？就是为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这个地方不能住，一定要救，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下面这一段问答免轮回之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脱离轮回，为什么？我们先看经文，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了，何免轮回。佛为我们说出来了，
定会苦。前面我说的是句句真话，特别是无间地狱啊，就是我们讲的无逆是我的罪，我们不知不觉走了，没有人点醒我们，我们不知道啊，将来糊里糊涂堕无间地狱。那真是大不幸的，大苦难的。请看注解啊，念老的注解，此是佛人有说，不求佛刹，何免轮回。这是佛解答的。这里头有两个意思，其一，专指如上之人，妄为西方之乐，不入天界，如是虚妄分别，不求净土，不知修善之福，虽得升天，但天寿尽后还要轮回。这不能不知道啊。其二是泛指各宗行人，这个各宗佛门里面的宗派，小乘两个宗，大乘八个宗，所以佛的宗派有十个宗啊。虽能精进修持，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专掌自利。行吗？能靠得住吗？我这一生过来了，常常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我85岁听讲华严经，我记得好像讲了10几年，突然想到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啊，真正成就只有这条路，只有这个法门。从年轻到老大，最欢喜的是华严、法华、楞严，真的爱好啊！啊，可是这些经论都要断烦恼、开智慧，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断尘刹烦恼，证菩萨果位；断无明烦恼，才算脱离十法界。想想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寿命也不许过，哪有那么长的寿命来修？所以把这些经教全放下了，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啊，佛法也放下了，我走这一条路。
念老这个注解，其二，泛指各种行人，虽能精进修持，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庄障自理，则难于现在生中坐断生死，任受后有。故人何免轮回，一点都不假了。出不了轮回，那真是完了。无量界的苦难怎么受啊？啊，所以说遇到这部经就遇到报应啊。专修专好，祈求往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世尊答复弥勒菩萨啊，这一段经文，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就这一句，我们怎么办？我们造作一切罪业，着想。做一些好事功德也着想，着想就是世间的善恶，善感福报，恶感罪报，佛言必等善根，所种的善根不能离相，不求智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啊！虽福修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时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三界狱界，色界、无色界叫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太可怕了，转来转去离不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这个地方叫三界狱中，用地狱来标榜啊，你没有能力出三界，没有能力出轮回，家事、父母、妻子、男女，就是儿女、眷属、余乡旧民，啊，你希望着能够救他们，能够免除轮回之苦，啊，下面。邪见业王未能舍离，常处轮回。

而不是在啊。这一段经文是佛说出我们现在生活的状况，眼前就是啊。原因在哪里呢？邪见业妄，这一句是业因，我们不能舍离啊。啊，见是见解，是你的想法、看法，啊，你的知见，这是个错误的知见。六道虽然是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说的，我们都把它当真了，当真，那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业。业有三种：有善、有恶、有无记。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无记没有感应，就是他说不上是善恶，善恶两边都不照，叫无记。无记好啊，但是他迷，他不觉。他不开智慧，麻烦在此地啊！所以一定要破迷开悟啊，把我们的知见转过来，把六道轮回、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信愿持名，专求净土，你就对了，你完全正确了。念老这段注子也注得很好，我们念一遍：佛言，这向下这经文，更名着相。与立相之得舍利害，着相修福难免轮回，立相求生永得解脱。啊，这个着相修福，果报在人天，人间天上。没出轮回啊，你在人天享福的这个短暂时期里头，你有没有造恶业？如果造作无逆是恶，来生必定堕无间地狱，这怎么办？无间地狱是八万大劫，不是开玩笑的，时间太长了。能不怕吗？能不在乎吗？立相求生，永得解脱。这一句，希望我们牢牢记住，一天到晚想着。立相是放下，世俗世间法，统统放下。

世间法，佛法里面其他九个宗派我都放下，我不修了，我只修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永得解脱。

我们再看下面注解里的是有段前面的这一行一句显明诸世间福不出轮回啊，贪念世间福报盖彼等虽种善根，但贪人天福报，不能立相，不求福慧。虽福修福，求人天果，故不能出三界牢狱。啊，把六道轮回当作监牢狱，得报之时，一切丰足。占享世禄，你做了一点好事，得到人天福报啊！因为过去生中修福啊，所以这一生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财富。这占享世禄，福尽患堕，福享完了堕落了，后患无穷啊！这个要知道啊，那命中之后更麻烦了啊，亲属这亲眷虽然为你忏罪祈福修法诵经余香九度啊，这是你还有孝子贤孙来帮助你在佛门里面修福啊，想来救拔你，但怎么样呢？自己邪见根深，执迷不悟，以邪见故，不生正信。故此邪见是为诸恶恶业之王，故言邪见业王。我们先前确实如是，不是假的。如何永断邪见，成就正知正见，那就有出头的机会了，这才算是真正成就。如果错误的见解还把它当真，那就是下面讲的了，常处轮回而不自在，果报啊！下一课课题：愚痴不修难求。愚痴是因不肯认真去修净土，摆在面前当面错过，佛菩萨都难救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底下这一段愚痴不修难求啊，经文是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世之聪辩

正义邪行，云何处理生死大难？这个话是佛说的。如见，如是称弥勒菩萨。啊，你看看世间这些愚痴的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把念老注解念一遍，又闻所知，更甚虔诚，无比的恳切，慈悲到极处，教导我前者修善，但求是福，所以不能出轮回。这个地方讲，此则愚痴更深，不种善根，凡是世之变从啊，仗着世之变从，骄慢自大，不生正心，助长邪心，不知世之变从正是八难之业。这就是造难了。佛在经中告诉我们八种难。这八种难佛没办法救，第一个三途啊，佛法里常常把三途八难连起来说啊，三途是八难前面的三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三途里面没有佛，见不到佛，听不到佛法，啊，更不知道念佛往生净土。这三途八难里头，除了三途之外，长寿天。也算是八难之一。长寿天是四空天，二十八层天最高的。这个里头没有佛，为什么他们不接受？他喜欢禅定，他不喜欢研究讨论，所以没有智慧，跟佛没有缘。还有一个不拘泸州，佛给我们讲的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南在南面叫南阎浮提啊，白州佛宝大，人的寿命一千岁，很少短命的啊，没有苦，没有灾难，所以他们住在这个清净世界，也不想提升，但是寿命还是有，比我们长，一千岁，一千岁到了怎么办？依旧要搞轮回。还要转世，不就近了。

啊，这个难是讲不见佛，不闻佛法，不知道修行。啊，当然更不必谈了，念佛法门。再就是识智变聪，有口才。我们一般讲有智慧，智慧是邪智慧，不是正知正见，强词夺理啊，不接受圣贤教诲，这一类的人也没分啊，所以识智变聪是属于八难之一。最后一个佛前佛后，你出世的时候，过去的佛已经灭度了，未来佛还没出现，这个时候你也没办法见佛闻法。总而言之，八难这八桩事情都见不到佛，都听不到佛法，所以称之为难的。邪见颠倒，反以为美，如是之人也能出离生死苦海。这是黄念老为我们特别念出，我们自己如果属于邪见，属于识智变聪啊，颠倒黑白，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犯这个毛病，幸亏过去生中还有一点善根，遇到善知识，帮助我改邪归正，真正忏悔赎罪，啊，走上正路，整个命运改变了，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啊，这种改变，过去藏传的甘珠和佛告诉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相信，我跟他老人家见面，好像是46、47岁，关刚刚过去啊，45岁生一场病，一个月就好了，我念佛求生净土，我知道寿命到了啊，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我心里想得很清楚，医生只能医病，我这不是病，是命，命到了，医生医不了命，他只可以医病，所以就干脆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了一个月好了，

啊，这些生当中没有生过大病，啊，偶尔伤风感冒，啊，没住过医院。啊，我这一生到现在还没有病例，但是90以后，很明显的感觉体力衰了，中气不足。啊，所以医生叫我少说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36页，10.36页，倒数第五行看起，倒数第五行。问答啊，课题。分两课啊，就是一问一答。不求往生所以。为什么不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样的好，真的是幸福、自在、美满，为什么不去？弥勒菩萨带我们向佛请教啊，请看经文：此事白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释迦牟尼佛在世，将无量寿经，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类众生不能接受啊，不求往生？这是什么原因？念老的注解说：此事大事，以无缘大慈。慈是爱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众生离苦叫大悲，帮众生得乐叫大慈。无缘，无条件的啊，无条件的大慈大悲，怜悯，悯就是怜悯，念住末世中。那么由此可知，往生多的，多半都能接受的，都能依教奉献的，生到极乐世界了，正法时候多，相法时候也不少，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末法一万年，
今年是第二个一千年，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少了，学佛的人还有，没有相法时期的多啊。末法确实地球上人口增长了，增加了，学佛的人没增加。啊，这什么原因？是有一类众生，虽然也修善，但不求生西方净土，故发此文。啊，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提出来向佛请教。下面，世尊答复。啊，大佛里面分了好几小段，请看经文。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佛说出来了，佛的答复念老的白话讲解，此一类众生缺少智慧，迷恋人天福报，故不愿意生。我们细心观察现在这个社会，人从小到老追求什么？最明显的追求地位，地位越高越好，追求财富。

财富越多越好，享尽人间的福报。他连天都不相信，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宗教都是以做升天为终极的目标。只有佛教这一家例外，他不求升天，他求生极乐世界。我们要看清楚什么原因？天道是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不求？经上讲的智慧为先，没智慧啊，有聪明，没智慧啊。现在人追求的知识，知道的越多越好，智慧忘掉了。智慧里面有知识，知识里面没智慧，这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想想3000年前佛说的，好像就是对我们现在人说的一样啊。不是他的推想，不是他的预测，他真是智慧，广大智慧，确实看到了，听到了，明白了。下面这一段问答，免轮回之所以，这是佛法强调的，特别强调的。为什么要讲免轮回？轮回真苦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5000劫，太可怕了。堕到三途，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得人生？5000劫以后有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错过了，再个5000劫。轮回里最可怕的，无间地狱，造极重的罪业，我们看看这个世界，造作罪业的人，特别要紧的是自己要想想，我做了没有？这个重要啊，跟自己的关系太大了。5种无间罪业，第一个

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第三个杀阿罗汉。阿罗汉他不在我们人间，他在你也杀不到他，他有神通，他有智慧。跟阿罗汉相似的人是什么呢？老师。阿罗汉在世间教化众生，我们称他法师、大法师、老法师。真阿罗汉过了，啊，杀父母的罪最重。第三个，杀阿罗汉，就是杀老师。杀老师的罪，比杀母亲的罪还重。这五种罪呀，前面轻，后面重。杀父亲的罪，比杀母亲轻，杀母亲比杀父亲重，杀阿罗汉比杀母亲重。触佛身学比杀阿罗汉重，啊，这是经上记载的有。提婆达多想害释迦牟尼佛，总是想把他害死，啊，害死他很聪明，也有不少人拥护他，就是比不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如果死了，他就是仙佛，他在这个世界就第一了。佛的福报大。啊，他在悬崖上面摆了一块大石头，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出去徒步，一定要走过悬崖下面，他在上面把这石头推下去，要把佛砸死。啊，佛有护法人，这个护法人叫韦陀菩萨，啊，拿他的金刚手把这个石头拦住，把这石头打碎了，碎片扎到佛的脚，佛流了一点血，叫触佛神血。啊，虽然佛报大，你害不了他，但是这个念头太恶了。啊，念头。比例比杀阿罗汉还要重，叫触佛神学。啊，最后一个最重的破坏僧，破坏僧团，破坏道场，啊，把一切众生听佛闻法修学的语言断掉了，这是最重的。那我们看看这五种罪有没有。古时候确实没听说过，现在网络、电视、报纸常常刊登的，不少啊，时有所闻的。这无理，无理之外还有个收获，都在面前，是我是

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四路、起心动念、贪嗔痴，这叫是我语。睡不着，哪个没有走过？你去打听打听，谁没走过？天天的走，迷在这个里头了，把造业当儿戏，根本就不在乎。不相信佛法，真正相信佛法，不敢走。为什么不敢？无逆十恶，是堕无间地狱。这个太可怕了。啊，失掉人身，下一次还有机会再能得到五千劫后。可是无间地狱的时间长啊，多长？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万大劫。三途一度五千劫，没有说大劫。大劫跟小劫差距很大。无间地狱是直接告诉我们，八万大劫，太苦了。我们看到恐惧害怕了啊，造了没有呢？有时候造了不知道啊，啊，没学佛之前不相信佛法，批评佛法，毁谤佛法，干过，没有人支持我们了。看到我们造这个业，他在旁边笑笑，干得好，鼓励我。没有人把这种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修佛之后才知道，才忏悔。啊，选择的这条道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小业障啊，是不是真的？真的啊，头一个寿命延长了啊，为什么延长？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人讲起了，佛法好像还鼎盛，讲经说法的人没了，张家大师叫我，劝我出家，劝我讲经，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了，因为我知道佛教是教育，
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从30岁开悟，就在乐园院讲经，49年没中断。啊，我们中国人讲80岁，外国人讲79岁，他走了。啊，所有的弟子们都肩负起讲经教学的使命，散布在四方八面了。到今天，只有传到中国这个地区是最完整的。啊，《大小乘经论》全都送到中国来了，印度的法师送来，中国的法师去取经，取经成绩最值得称道的玄奘大师，啊，没人。这也是发心出来讲经教学，也是属于为往生及绝学啊！希望我们从老师这里接受过来，再传给下一代。这是大事，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所以寿命虽然短，佛力加持延长了。啊，延了多长？我自己有个感觉，延了一倍。我的寿命45岁，延长一倍就90岁。现在到了，该走了。啊，可是不巧又碰到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校长给我的，办汉学院，来挽救汉学，这是好事情。我给他谈这个问题，他完全认同，比我还热心啊，催着我干，我不能不干，不干对不起他。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我们认识不久啊，1年多，1年半，不到2年，啊，居然汉学院就上课了。我非常欢喜，这寿命又延长了。啊，这个延长多少我不晓得。啊，我自己的心态，有一天寿命就干一天，没有就赶快往生。啊，我现在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特别热衷，对誓愿完全放下了，没有丝毫留恋。求佛力加持，传统文化的传人，大乘佛教的传人，这一次来，王子

跟校长倡议要办一个宗教学院，培养25个博士，他们都是传教士。世界上这些大宗教都把它复兴起来，团结起来，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好事。啊，他来找我，我也就加入了，好事。啊，干这样的好事，这说明还要延长。啊，我相信到我们接班人找到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欢欢喜喜的走，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学佛之后才明白的，才得到这么殊胜的缘分。啊，所以天人之福不可留恋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到这来为的是什么？就是为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这个地方不能住，一定要救，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下面这一段问答免轮回之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脱离轮回？为什么？我们先看经文，此事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了，何免轮回？佛为我们说出来了，轮回苦，前面我说的是句句真话，特别是无间地狱啊，就是我们讲的无逆是我的罪，我们不知不觉走了，没有人点醒我们，我们不知道啊，将来糊里糊涂堕无间地狱。那真是大不幸，大苦难的，请看注解啊，念老的注解。此事佛曰：又说，不求佛刹，何免轮回？这是佛解答的。这里头有两个意思，其一，专指如上之人，妄为西方之乐，不入天界，如是虚妄分别，不求净土，不知修善之福，虽得升天，但天寿尽后还要轮回。这不能不知道啊。其二是犯

过宗先人，这个过宗佛门里面的宗派，小乘两个宗，大乘八个宗，所以佛的宗派有十个宗啊。虽能精进修持，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专掌自理。行吗？能靠得住吗？我这一生过来了，常常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我85岁听讲华严经，我记得好像讲了10几年，突然想到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啊，真正成就只有这条路，只有这个法门。从年轻到老大，最欢喜的是华严、法华、楞严，真的爱好啊！啊，可是这些经论都要断烦恼、开智慧，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断尘刹烦恼，证菩萨果位；断无明烦恼，才算脱离十法界。想想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寿命也不许过，哪有那么长的寿命来修？所以把这些经教全放下了，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啊，佛法也放下了，我走这一条路。念了这个注解，其二，泛指各种行人，虽能精进修持，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专掌自理，则难于现在身中阻断生死，任受后有。故人何免轮回？一点都不假了，出不了轮回，那真是完了。无量劫的苦难怎么受啊？啊，所以说遇到这部经就遇到报应啊。专修专后，祈求往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世尊答复弥勒菩萨啊，这一段经文，佛言：“
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就这一句，我们怎么办？我们造作一切罪业着想，做一些好事功德也着想，着想就是世间的善恶，善感福报，恶感罪报。佛言必等善根，所种的善根不能离相，不求智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啊！虽福修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时风足，而未能出三界月中。三界月界，色界、无色界叫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太可怕了，转来转去离不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这个地方叫三界狱中，用地狱来标榜啊！你没有能力出三界，没有能力出轮回，家事、父母、妻子、男女，就是儿女、眷属、余乡旧民，啊，你希望着能够救他们，能够免除轮回之苦，啊，下面。邪见业妄，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啊。这一段经文是佛说出我们现在生活的状况，眼前就是啊。原因在哪里呢？邪见业妄，这一句是业因，我们不能舍离啊！啊，见是见解，是你的想法、看法啊，你的知见，这是个错误的知见呢。六道虽然是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说的，我们都把它当真了，当真，那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业。业有三种：有善、有恶、有无忌。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无忌没有感应，就是他说不上是善恶，善恶两边都不照，叫无忌。
无记好啊，但是他迷，他不求，他不开智慧，麻烦在此地啊，所以一定要破迷开悟啊，把我们的知见

信愿持名，专求净土，你就对了，你完全正确了。念老这段注子也注得很好，我们念一遍。佛言，这向下这经文，更名着相与立相之得舍利害，着相修福难免轮回，立相求生永得解脱。啊，这个着相修福果报在人天，人间天上没出轮回啊。你在人天享福的这个短暂时期里头，你有没有造恶业？如果造作无逆是恶，来生必定堕无间地狱，这怎么办？无间地狱是八万大劫，不是开玩笑的，时间太长了。能不怕吗？能不在乎吗？立相求生，永得解脱。这一句，希望我们牢牢记住，一天到晚想着。立相是放下，世俗世间法统统放下啊！出世间法，佛法里面其他九个宗派我都放下，我不修了，我只修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永得解脱。这个问题才是真解决了啊！我们再看下面注解里的书，有段前面的这一行一句，先民诸世间福不出轮回啊，贪念世间福报，盖彼等虽种善根，但贪人天福报，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虽福修福求人天苦，故不能出三界牢狱啊，把六道轮回当作监牢狱，得报之时一切封阻，暂享世乐。你做了点好事，得到人天福报啊，因为过去生中修福啊，所以这一生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财富，这占相失落，福尽患堕，福相完了堕落了，后患无穷啊！这个要知道啊。那命中之后更麻烦了啊！亲属这亲眷虽然为你忏罪

秀发松间，余香九度。啊，这是你还有孝子贤孙来帮助你在佛门里面修福。啊，想来救拔你。但怎么样呢？自己邪见根深，执迷不悟。以邪见故，不生正信，故此邪见是为诸恶恶业之王，故曰邪见业王。我们先前确实如是，不是假的。如何永断邪见，成就正知正见，那就有出头的机会了。这才算是真正成就。如果错误的见解还把它当真，那就是下面讲的了，常处轮回而不自在，果报啊。啊，下一课课题愚痴不修难求，愚痴是因不肯认真去修净土，摆在面前当面错过，佛菩萨都难救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底下这一段愚痴不修难求啊，经文是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聪辩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这个话是佛说的。如见，如是称弥勒菩萨啊，你看看世间这些愚痴的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把念老注解念一遍，又闻所知，更甚虔诚，无比的恳切，慈悲到极处，教导我们：前者修善，但求是福，所以不能出轮回。这个地方讲，此则愚痴更深，不种善根，凡是视之便从啊，仗着视之便从，骄慢自大，不生正信，助长邪心，不知视之便从，正是拔难之言。这就是造难了。

佛给我，佛在经中告诉我们八种难，这八种难佛没办法救。第一个三途啊，佛法里常常把三途八难连起来说啊，三途是八难前面的三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三途里面没有佛，见不到佛，听不到佛法啊，更不知道念佛往生净土。这三途八难里头，除了三途之外，长寿天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39页倒数第六行看起啊，课题：诸处世佛天，请看经文。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总不能得。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

定不能够疏忽。对谁说的呢？对出家人说的。出家人如果是用真诚心爱护众生的心出家讲经教学，或者是主持道场，做佛门的内护。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取向分别，情之深重，这八个字。这八个字里面，前面四个字是根本，后面这四个字是行为，有因有缘，果报是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严重了，不能脱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不能往生了。这个问题比什么都严重。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一节是佛告诉弥勒菩萨，我们把文重念一遍，句子就可以接上来了。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聪辩，正以邪心，云何出力，生死大难？这是愚痴不修难救啊！啊，接着又说，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佛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答此事，啊，大佛，弥勒菩萨的提问，啊，此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了3000年前的事情，所以此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这里面的众生虽然也修善也积德，而不求往生净土的，共有三种。啊，哪三种呢？第一种，贪着世乐，求人天苦，堕
很多，出家也求啊。啊，这一条就在贪着，贪是根本烦恼。第一条，这三毒啊，贪嗔痴，贪是第一条。啊，第二，是智变聪。邪心之身，第三条，取向分别，情之深重。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三种我们都看在眼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头最重要的，看到了要回光返照，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有没有走他们这条道路。如果走他们这个道路，他们在表演给我看，造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丝毫不差了。我们这一生是想继续留在六道轮回里面，还是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如果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出世界统统要放下，啊，真正修道人无论修哪个法门，无不是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他才能得定，他才能开慧，他才能脱离六道轮回，他才能往生极乐世界。重要啊，丝毫不能够贪心的、啊、一有贪心麻烦就大了，无间地狱，时间多长？80000大劫。那世尊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都三途了，三途贪欲恶鬼道，成慧地狱道，愚痴畜生道，这叫三途，很容易进去。贪嗔痴谁没有？只要有这个因，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麻烦大了啊，堕到三途还有没有时机会到人间来？有。要多长的时间？佛给我们说5000劫。5000劫。啊，在轮回里大概5000劫这么长的时间，会有一次到人间来的机会。那如果我们到人间

这个人间没佛出世，佛前佛后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在了，弥勒菩萨还没出现，还早，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纵然你活在世间，你活个一百岁，你这一百岁当中见不到佛，闻不到法，没有机会让你往生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没有机会帮助你超越轮回。你又堕落了，三途去了，又来一个五千劫，一万劫。如果不信，你堕在无间地狱，这是最重的。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经上告诉我们，八万大劫，不是五千劫，八万大劫。你去想想多可怕，然后想想我们多幸运，我们这一生见佛闻法，遇到净土法门啊，遇到这个法门，等于保证我们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但是你要把你造业的那东西，因缘果报要放下了，你带着他不能往生的。啊，带业往生是讲带旧业，不能带现行。过去造了没有关系，可以带去，现在造了带不去了。这个罪业会把你拖住了，像铁链一样，这一条它能把你锁在地球上，锁在六道上，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就想它多可怕啊！特别是造无间罪业，无间的无逆是恶，都无间地狱啊！无逆是恶，我们想想有没有造？杀父没造，杀母没造，杀阿罗汉大概也没造，触福圣学也没造，破活活身造了没有？不敢讲了。破坏佛法，在佛门里面不守清规，自赞回他有没有？这一条犯的人很多啊，结果呢？结果你看他走的时候什么样子，你就明白了，他是怎么走的。谚语所谓啊，好死好生。他走得很好，他往好地方去，他走得不好，那就是三途。啊，这个忤逆罪

虽然没犯，有没有起心动念？只要有起心动念，你已经犯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鬼神知道，佛菩萨知道啊。所以我们不但是言语造作骗不了人，骗不了鬼神，骗不了佛菩萨，起心动念都骗不了啊。我没造啊，动了念头，动了念头很快就熄掉了。念头动，念头动是意在造业，口头是言语在造业，身体的动作行为是身业，在三业都造业，身口意三业都在造业。从早到晚，晚上睡觉还做梦，梦里都还造业。你想想，你不怕吗？现在我们总算是走大运了。过去没有遇到过，过去遇到我们早就往生了，生生世世都错过啊，这也是遇到了，非常难得能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真不容易。为什么？净土经论里头只有这个种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讲得透彻，讲得叫你不能不相信啊！只要能接受依教奉行，这一生决定永远脱离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机会要珍惜啊！你再能遇得到吗？就算佛说的话吧，五千劫才有一次缘分。那这五千劫的受罪就够你受的了。所以贪著要放下。啊，大福田是什么？利益众生越多，就是大福田。我们今天在此地所做的，啊，跟学校合办汉学院，这是大福田。从哪里知道它是大福田？中国传统文化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今天五千年了，五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到我们先前发生了危机啊！危机是什么？危机是我们对于老祖宗东西产生很大的误会，认为这个东西不合时代，完全抛弃学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眼前的方便。这个看法想法是错误的，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大家不学了，这怎么办？啊，好东西，老祖宗东西是用文言文写的，不是白话文，用中国古汉字写的，不是简体字。现在提倡简体字，提倡白话，废弃文言，不再有文字学了。我的估计，十年之后，你要想学，没地方学了，老师没有了。现在懂得文字学的，还学文言文的，这个老师还有，不多了，一年比一年少。我们找到的几位老师都是70、80啊，十年之后他们都走了，一个老师都找不到了，你怎么办？我跟校长谈这个问题，第一次见面是2015年，我到伦敦的访问，住在马良居士家里，校长知道了，带了一位副校长两个人来看我，我记得我们谈了3.5小时，我把我的忧虑想法看法告诉他，他有同感。问我怎么办？我说唯一有办法的是，我们办个学校，希望培养30到50个学生，专攻中国的文字学，专攻文言文。10年时间，他们学成了，就能够把上一代的承传下来，再传到下一代。这是什么？旧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大福田呐！还有比这个福田更大的？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是失掉了，失传了，是整个人类的大灾难。我看到这个大问题，提出来，没想到校长深有所感，当时就提出来，我们后办汉学院。我以为说说就完了，哪里是当真的？当真的办汉学院，老师从哪里来？学生从哪里来？这些费用从哪里来？都是大问题。我一样也不行。没有想到校长认真，8月，2015年8月，他到香港来看我，带了我们学校董事会的主席，还有一位副校长，3个人到香港看我，在我那住了5天。2016年1月，第二次到香港住了2-3天。8月来的时候正好碰到我们办中原
祭祖的活动，他看了很欢喜啊，很受感动，问我这样的活动能不能到英国去办一次。我答应他了啊，所以去年我们在伦敦做了两场祭祖活动，一场是大众的，一场是专门对学校学生的啊，等于给学生上一堂课。今年是第二次，这是大福田的，提倡孝道，这个风气带来了，今年要办第二次。我相信以后每年都要办，把中国的孝文化、孝亲尊师带到西方来了，好事啊！但是我如果我们取向分别，情执深重，有这个毛病，这个大福田国报是什么呢？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要放下取向分别，要放下身中的情执，才能够脱离轮回啊！怎么放下？做了，心里头不落印象，等于没有做，难呐！总有印象，怎么会把它丢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对了。啊，坐而有坐，所以这个问题严重，不是小事。我们干坏事落印象，有恶报；干了好事也落印象，人天福报。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不是佛陀出现在世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好啊，虽然没有见到佛，还是佛的末法时期我们遇到了，最难得的我们有缘遇到下莲居的慧解本，有缘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这些人我心里有数，佛菩萨化身，来救度众生的不是凡人。我们遇到这些人等于遇到佛陀，遇到菩萨啊，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经文一展开，字字句句都有很深刻的体会啊。

重要的是要认真反省，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反省之后知道自己造的业很重，无论是善业恶业都造，脱离轮回不容易，往生极乐世界有障碍，念佛这很明显的例子，你没有得到功夫成片，这最起码的功夫为什么成不了一片，有时候念有时候就断了，忘掉了，不知道怎么忘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忘掉的，赶快找回来，一会儿又不见了，这种烦恼习气多严重。这就说明我们没有功夫，我们往生没有把握啊，没有把握轮回有份。讲到轮回，你修的那些小福，你犯了重大的过失，贪嗔痴慢疑，重大过失，特别是对净土半信半疑，你怎么能往生？时间不长啊，100年也弹指啊。我今年91岁，想到一些事情，70-80年前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还能有91吗？不可能的。啊，纵然在世间，你免不了劳苦、病苦、死苦，这三大苦谁能够不受？谁有本事能够离开？我们平常时时刻刻都要想到，太可怕了。70以上的老人，中国古人说：“人生70，古来稀。”稀有啊，要特别珍重。70以后，要把自己了生死、出三界、往生极乐摆在第一桩大事来做。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啊，做大福田，第一个你要认识，就是你要有慧眼，你能看出来什么是大事因缘。大事因缘最重要的是叫众生普得利，
啊，那我们做汉学院这桩的事情，

学习，这是大事，把五千年文化承传下来，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让五千年的文明不断，我给它继续写，这是大事。现在汉学院成立了，机会有了，你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你要认真努力。所以到这边来求学，学生哪一个德行最重要？使命最重要，自己有使命感，我来就是为这桩事情，这是我一生唯一要完成的大事。我要把汉字学好，要把文言文学好。啊，用什么为标准？唐太宗编辑的《群书之要》。啊，为什么选这种书？这部书它是有目的，选进来的。啊，第一个，帮助我们修身，身心健康。聪明智慧啊，具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把老祖宗的留下来的珍宝四库全书在这个地球上发扬光大，啊，把中国这些好东西翻成外国文字，让全世界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文字的翻译本都能够读到这部书。这部书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刚才讲了，能帮助我们个人一生幸福快乐，你要不要？帮助你的家庭和谐美满，帮助你的事业，无论你干哪一行，都能帮助你事业成长顺利，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大家天天在向往的。有没有说有群书之要能帮助你做到？你说这本书多好啊！唐太宗因为这本书我们大量翻印流通，这是他首创编出来的，这个功德帮助他脱离无间地狱，是真的，不是假的。无间地狱要什么时候能出来？八万劫以后啊，他这一部书啊，就超越了八万大劫。但是，这部书实际上只有半部。他是1000多年前的人，群书之要是精选60多篇，
这六十多篇，从三皇五帝到东晋晚年，古时候的2500年了。那么现在距离我们隋、唐、宋、元、明、清六代，大概有1500年。这段期间之内，还有不少好东西出现于世啊，没收进去。所以，我们汉学院的同学，最后的目标是要把序篇编出来，材料在书库里头，书库完完整整留下来了，我们也在书库里再去找，符合前面的要求标准，我们再去介入编序篇，也编50卷，50万字，正序两篇合起来100卷，100万字，这是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留给人类千年万世的珍宝，真实智慧，真实的功德。老祖宗了不起啊！世界上种族很多，这个种族最优秀，他留下这么多东西啊，现在还管用，难得了。我们不能在自己这一生当中让他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灭亡了，那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古圣先贤，对不起未来地球上所有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有这种使命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了不起，这是无与伦比的大福田。落实在兰比的小镇，这个小镇是福地，这个学校是1822年建筑的、创建的，再过几年2022年200年啊，过去是个教会学校，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我听说有2/3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语言殊胜呢，中国5000年老祖宗保佑这个地方，所有宗教的众生拥护这个道场，这个学校就是道场。西游我们无法想象，想象不到，今天变成40，我欢喜啊，所以就怕的是取向分别，情执深重。那我们来生得什么果报？人天福报，
人天福报很危险，稍稍迷了又下去了，下去是三恶道，上去是28层天，都不是究竟。

啊，那么下场有意要办宗教学院啊，就是大家所听校长常说的博士班，和谐博士班，培养宗教传教的人才啊，他希望第一届25个人，这25个博士是由各个不同宗教，每个宗教推选2个人，推荐一个老师，就一个教授啊，那么下半年就开始上课。我们相信25个博士班的学生大概有10几位教授，教什么？教各种不同宗教的经典，希望每个宗教都出来讲解。啊，讲得好，讲得能感动人，我们听了生欢喜心。学校把网络打好，啊，用网际网络向全世界传播，啊，卫星电视都好，这些人天天在这边讲宗教经典，把宗教教育恢复。我相信半年到一年世界太平了，和平世界就出现了。你说我们使命多大？我们在这个地方种善根，做大佛田，记住不要去相啊，不着相，自己谦虚谦卑恭敬，坐而无所，干这些好事等于没做啊，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是放阿弥陀佛就对了啊，其他的宗教放他们的真主，放他们的神啊，放他们的上帝就好啊，不要把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放进去，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我们再看下面，说此三种人，纵能修福，所得只是世间福报，梦幻泡影，转瞬即逝。求出轮回，终不可得了。下面是念老详细给我们做解释，我们把他的注解念一遍。富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下面为我们解释：大福田者，持佛名号也。这是真大福田。我前面跟诸位讲的，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承传下来，再传下去，这是大福田，这是世间大福田。做成功了，

天福报，我刚才说过了。啊，做不成功了，要是违背了，三途地狱去了。真正到佛前是净土，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净土保证我们一生念佛往生。不能轻视，不能把光阴耗费啊。在闲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这是真正中大福田，这是如来的大福田，是出世间的大福田啊。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有想不尽的福报，天上人间找不到的福报。天上人间的福报像萤火虫光一样，极乐世界的福报像大太阳一样，不能比啊。我们今天遇到了啊，持佛名号也，信愿持名是大福田啊，因持名是诸善众王，故所种田方得名为大福田呢。喜可喜，他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故虽念佛也不能超轮回。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在经上常讲，我们的耳熟啊，怎么往生的？这福田怎么种的？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什么叫发菩提心？欧耶大师说得好，真心发愿求生就是大菩提心。讲得好啊，讲得太好了，简单明了啊，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有心有愿，就是菩提心，就能往生。啊，念佛功夫浅深，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不一样。最低的品位，前面讲的生在边地，到西极乐世界，佛把莲花放在莲池里头，花不开，花要经过五百年它才开，五百年是人间五百年，不是极乐世界的啊，就是耽误这么长的时间，这是最差的啊，下下品往生的到极乐世界都花开千佛，真是大福田的，不是假的。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菩提心者呢，叫大智、大悲、大愿、圆融一体之心。这些话都能讲得通，这一段的注解对我们学佛的人，特别是念佛求生净土的人，有大利益。今天时间到了，咱们明天接着再学习啊，下面这一段真能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谢谢大家。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39页。倒数第六行看起，课题：诸处世佛天，请看经文。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佛天，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总不能得。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决定不能够疏忽。对谁说的呢？对出家人说的。出家人如果是用

诚心，爱护众生的心，出家讲经教学，或者是主持道场，做佛门的内护。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取向分别，情之深重这八个字。这八个字里面，前面四个字是根本，后面这四个字是行为，有因有缘，果报是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严重了，不能脱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不能往生了。这个问题比什么都严重。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一节是佛告诉弥勒菩萨，我们把文重念一遍，句子就可以接上来了。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聪辩，正以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这是愚痴不修难救啊！接着又说，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答此事，大佛，弥勒菩萨的提问，此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了，3000年前的事情，所以此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这里面的众生虽然也修善也积德，而不求往生净土的共有三种。哪三种呢？第一种，贪著世乐，求人天苦，多很多，出家也求啊，这一条就在贪着，

烦恼，第一条，这三毒贪嗔痴贪是第一条。啊，第二，是智便从邪心之生。第三条，取向分别，情之深重。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三种我们都看在眼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头最重要的，看到了，要回光返照，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有没有走他们这条道路？如果走他们这个道路，他们在表演给我看，造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丝毫不差了。我们这一生是想继续留在六道轮回里面，还是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如果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出世间，通通要放下。啊，真正修道人，无论修哪个法门，无不是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他才能得定，他才能开慧，他才能脱离六道轮回，他才能往生极乐世界。重要啊，丝毫不能够贪心的，一有贪心麻烦就大了，无间地狱，时间多长？八万大劫。那世尊告诉我们，我们如果都三途了，三途贪欲恶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这叫三途，很容易进去，贪嗔痴谁没有？只要有这个因，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麻烦大了！啊，堕到三途，还有没有时机会到人间来？有。要多长的时间？佛给我们说，五千劫啊，在轮回里，大概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会有一次到人间来的机会。那如果我们到人间，这个人间没佛出世，佛前佛后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在了，弥勒菩萨还没出现，还早，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时候
纵然你活在世间，你活个一百岁，你这一百岁当中见不到佛，闻不到法，没有机会让你往生极乐世界。换句话说，没有机会帮助你超越轮回。你又堕落了，三途去了，又来一个五千劫，又万劫。如果不信，你堕在无间地狱，这是最重的。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经上告诉我们，八万大劫，不是五千劫，八万大劫。你就想想多可怕，然后想想我们多幸运，我们这一生见佛闻法，遇到净土法门啊，遇到这个法门，等于保证我们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但是你要把你造业的那东西啊，因缘果报要放下了，你带着他不能往生了。啊，带业往生是讲带旧业，不能带现行。过去造了没有关系，可以带去，现在造了带不去了。这个罪业会把你拖住了，像铁链一样，这一条它能把你锁在地球上，锁在六道上，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就想它多可怕啊！特别是造无间罪业，无间的无逆是我多无间地狱啊，无逆是我们想想有没有造杀父没造，杀母没造，杀阿罗汉大概也没造，触福圣学也没造，破活活身造了没有？不敢讲了，破坏佛法，在佛门里面不守清规。自赞毁他有没有？这一条犯的人很多啊，结果呢，结果你看他走的时候怎么样子你就明白了，他是怎么走的。谚语所谓啊，好死好生，他走得很好，他往好地方去，他走得不好，那就是三途。啊，这个忤逆罪虽然没犯，有没有起心动念？只要有起心动念，你已经犯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鬼神知道，佛菩萨知道。

所以我们不但是言语造作骗不了人，骗不了鬼神，骗不了佛菩萨，起心动念都骗不了啊！我没造啊，动了念头，动念头很快就熄掉了。念头动，念头动是意在造业，口头是言语在造业，身体的动作行为是身业在，三业都造业。身口意三业都在造业，从早到晚，晚上睡觉还做梦，梦里都还造业。你想想，你不怕吗？现在我们总算是走大运了。过去没有遇到过，过去遇到我们早就往生了，生生世世都错过啊，这也是遇到了，非常难得能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真不容易。为什么？净土经论里头只有这个种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讲得透彻，讲得叫你不能不相信啊！只要能接受依教奉行，这一生决定永远脱离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机会要珍惜啊！你再能遇得到吗？就算佛说的话吧，五千劫才有一次缘分。那这五千劫的受罪就够你受的了。所以贪著要放下，啊，大福田是什么？利益众生越多，就是大福田。我们今天在此地所做的，啊，跟学校合办汉学院。这是大福田，从哪里知道它是大福田？中国传统文化，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今天五千年了，五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到我们先前发生了危机啊！危机是什么？危机是我们对于老祖宗东西产生很大的误会，认为这个东西不合时代，完全抛弃学西方人的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眼前的方便，这个看法想法是错误的，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大家不学了，这怎么办啊？好东西，老祖宗东西是用文言文写的，不是白话文，用中国古汉字写的，不是简体字。现在提倡简体字，

倡白话，废弃文言，不再有文字学了。我的估计，十年之后，你要想学，没地方学了，老师没有了。现在懂得文字学的，还学文言文的，这个老师还有，不多了，一年比一年少。我们找到的几位老师，都是70、80啊。10年之后，他们都走了，一个老师都找不到了，你怎么办？我跟校长谈这个问题，第一次见面是2015年，我到伦敦的访问，住在马良居士家里。校长知道了，带了一位副校长两个人来看我。我记得我们谈了3个半小时，我把我的忧虑、想法、看法告诉他，他有同感。问我怎么办？我说唯一有办法的是，我们办个学校。希望培养30到50个学生，专攻中国的文字学，专攻文言文。10年时间，他们学成了，就能够把上一代的沉传下来，再传到下一代。这是什么？旧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大福田呐，还有比这个福田更大的？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是失掉了、失传了，是整个人类的大灾难。我看到这个大问题提出来，没想到校长深有所感，当时就提出来，我们合办汉学院。我以为说说就完了，哪里是当真的？当真的办汉学院，老师从哪里来？学生从哪里来？这些费用从哪里来？都是大问题。我一样也不行。没有想到校长认真。8月。2015年8月，他到香港来看我，带了我们学校董事会的主席，还有一位副校长，3个人到香港看我，在我那住了5天，2016年1月。第二次到香港住了2、3天，8月来的时候正好碰到我们办中原祭祖的活动，他看了很欢喜，很受感动，问我这样的活动能不能到英国去办一次。
我答应他了。啊，所以去年我们在伦敦做了两场技术合同，一场是大众的，一场是专门对学校学生的，啊，等于给学生上一堂课。今年是第二次，这是大福田的，提倡孝道，这个风气带来了，今年要办第二次。我相信以后每年都要办，把中国的孝文化、孝亲尊师带到西方来了，好事啊！但是我如果我们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有这个毛病，这个大福田国报是什么？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要放下取向分别，要放下身中的情执，才能够脱离轮回啊！怎么放下？做了，心里头不落印象，等于没有做，难呐！总有印象，怎么会把它丢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对了。啊，坐而有坐，所以这个问题严重，不是小事。我们干坏事落印象，有恶报；干了好事也落印象，人天福报。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不是佛陀出现在世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好啊，虽然没有见到佛，还是佛的末法时期，我们遇到了。最难得的，我们有缘遇到下莲居的慧解本，有缘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这些人我心里有数，佛菩萨化身，来救度众生的不是凡人。我们遇到这些人等于遇到佛陀，遇到菩萨，啊，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经文一展开，字字句句都有很深刻的体会。啊，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反省，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反省之后知道自己造的业很重，无论是善业恶业都造，脱离轮回不容易。

往生极乐世界有障碍，念佛，这很明显的例子。你没有得到功夫成片，这最起码的。功夫为什么成不了一片？有时候念，有时候就断了，忘掉了。不知道怎么忘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忘掉的，赶快找回来。一会儿又不见了。这种烦恼习气多严重。这就说明我们没有功夫，我们往生没有把握啊，没有把握轮回有份。讲到轮回，你修的那些小福，你犯了重大的过失，贪嗔痴慢疑，重大过失，特别是对净土半信半疑，你怎么能往生？时间不长啊，100年一弹指啊。我今年91岁，想到一些事情，70-80年前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还能有91吗？不可能的。纵然在世间，你免不了劳苦、病苦、死苦，这三大苦，谁能够不受？谁有本事能够离开？我们平常时时刻刻都要想到，太可怕了。70以上的老人，中国古人说，人生70，古来稀。稀有啊，要特别珍重。70以后，要把自己了生死、出三界、往生极乐摆在第一桩大事来做，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啊。做大福田，第一个你要认识，就是你要有慧眼，你能看出来什么是大事因缘。大事因缘最重要的是叫众生普得利益，那我们做汉学院这桩的事情，到这边来学习，这是大事。把5000年文化承传下来，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让5000年的文明不断，我给它继续起来，这是大事。现在汉学院成立了，

机会有了，你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你要认真努力。所以到这边来求学，学生哪一个德行最重要？使命最重要，自己有使命感，我来就是为这桩事情，这是我一生唯一要完成的大事。我要把汉字学好，要把文言文学好。啊，用什么为标准？唐太宗编辑的《群书之要》。啊，为什么选这种书？这部书它是有目的，选进来的。啊，第一个，帮助我们修身，身心健康。聪明智慧啊，具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把老祖宗的留下来的珍宝四库全书在这个地球上发扬光大啊，把中国这些好东西翻成外国文字，让全世界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文字的翻译本都能够读到这部书。这部书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刚才讲了，能帮助我们个人一生幸福快乐，你要不要？帮助你的家庭和谐美满，帮助你的事业，无论你干哪一行，都能帮助你事业成长顺利，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大家天天在向往的。有没有说有群书之要能帮助你做到？你说这本书多好啊！唐太宗因为这本书我们大量翻印流通，这是他首创编出来的，这个功德帮助他脱离无间地狱，是真的，不是假的。无间地狱要什么时候能出来？八万劫以后啊，他这一部书啊，就超越了八万大劫。但是，这部书实际上只有半部。他是1000多年前的人，群书之要是精选60多篇，这60多篇从三皇五帝到东晋晚年，古时候的2500年了。那么现在距离我们

唐、宋、元、明、清六代，大概有1500年。这段期间之内，还有不少好东西出现于世，没收进去。所以，我们汉学院的同学，最后的目标是要把序篇编出来。材料在书库里头，书库完完整整留下来了，我们也在书库里再去找，符合前面的要求标准，我们再去揭露，编序篇，也编50卷，50万字，正序两篇合起来100卷，100万字。这是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留给人类千年万世的珍宝，真实智慧，真实的功德。老祖宗了不起啊！世界上种族很多，这个种族最优秀，他留下这么多东西啊，现在还管用，难得了。我们不能在自己这一生当中让他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灭亡了，那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古圣先贤，对不起未来地球上所有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有这种使命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了不起，这是无与伦比的大福田。落实在兰比的小镇，这个小镇是福地，这个学校是1822年建筑的、创建的，再过几年，2022年，200年。啊，过去是个教会学校，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我听说有2/3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语言殊胜呢，中国5000年老祖宗保佑这个地方，所有宗教的众生拥护这个道场，这个学校就是道场。稀有，我们无法想象，想象不到。今天变成40，我欢喜啊！所以就怕的是取向分别，情执深重。那我们来生得什么果报？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很危险，稍稍迷了又下去了，下去是三恶道。上去是28层天，都不是究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这个几个字，胆战心惊啊。

啊，就是大家所听校长常说的博士班，和谐博士班，培养宗教传教的人才啊，他希望第一届25个人，这25个博士是由各个不同宗教，每个宗教推选2个人，推荐一个老师，就是一个教授啊，那么下半年就开始上课。我们相信25个博士班的学生大概有17位教授，教什么？教各种不同宗教的经典，希望每个宗教都出来讲解。啊，讲得好，讲得能感动人，我们听了生欢喜心。学校把网络打好，啊，用网际网络向全世界传播，啊，卫星电视都好。这些人天天在这边讲宗教经典，把宗教教育恢复。我相信半年到一年世界太平了，和平世界就出现了。你说我们使命多大？我们在这个地方种善根，做大佛田，记住不要去相啊，不着相，自己谦虚谦卑恭敬，坐而无所，干这些好事等于没做啊，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是放阿弥陀佛就对了啊，其他的宗教放他们的真主，放他们的神啊，放他们的上帝就好啊，不要把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放进去，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我们再看下面说，此三种人终能修福，所得只是世间福报，梦幻泡影，转瞬即逝，故求出轮回总不可得了。下面是念老详细给我们做解释，我们把他的注解念一遍。富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佛田，下面为我们解释，大佛田者持佛名号也，这是真大佛田。我前面跟诸位讲的，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承传下来，再传下去，这是大佛田，这是世间大佛田。做成功了，人天福报，我刚才说过了啊，做不成功了，要是违背了，三途地狱去了。真正道佛田

0: 静坐，一点都不假。为什么？静坐保证我们一生念佛往生。不能轻视，不能把光阴耗费啊。在闲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这是真正中大福田，这是如来的大福田，是出世间的大福田啊。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有想不尽的福报。天上人间找不到的福报。天上人间的福报像萤火虫光一样，极乐世界的福报像大太阳一样，不能比啊。我们今天遇到了啊，持佛名号也，信愿之名是大福田啊，因持名是诸善众王，故所种田方得名为大福田呢。喜可喜，他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故虽念佛也不能超轮回。经中三辈往生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在经上常讲，我们的耳熟的啊，怎么往生的？这福田怎么种的？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什么叫发菩提心？欧耶大师说的好，真心发愿求生就是大菩提心。讲得好啊，讲得太好了，简单明了啊，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有心有愿，就是菩提心，就能往生。啊，念佛功夫浅深，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不一样。最低的品位，前面讲的，生在边地，到极乐世界。佛把莲花放在莲池里头，花不开，花要经过五百年它才开，五百年是人间五百年，不是极乐世界的啊，就是耽误这么长的时间，这是最差的啊。下下品往生的到极乐世界都花开千佛，真是大福田的，不是假的。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菩提心者呢，叫大智。
1: 在整理一位僧人

0: 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 似乎在向世人

0: 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
3: 着我，叫我这个马上
2: 就演练。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 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8: 感谢师父，当年元朝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9: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8: 当年他们在这讲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8: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都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时在墓穴

0: 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骨头白乎白天露，嗯，白头月华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这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是。
4: 保叫去。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 他一直和海贤住

0: 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耳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

0: 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种
3: 活，
2: 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跳下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父看到圆明寺寺院观音殿前 大梧桐树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咱公事也没有了，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事。当时我给金光法师讲经带兵，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比我这我这还要幸福，会幸福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心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刮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天还有什么事？真是表法
11: 圆满的很。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那是人家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

0: 立碑铭志，宋师西行。
1: 老儿，
0: 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主持，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佛教，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声远扬。我自是江南的弟兄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8: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

界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

子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

人有智性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事。

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

恨烦恨，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坚净，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薄获一二三人。

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法师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

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

问矣。白是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寿终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
一。

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

受尽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虚陀洹，获得。

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深深，般若蜜深，至悉极尽深，无生无灭身，摄列无畏身。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
无量寿佛极乐

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独乐眠，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